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

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沙海兄弟绿茵对决，泉州队与龙岩队1-1战平。20个闽超第二现场点燃泉州观赛热情。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13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焦点战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泉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两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最终以1-1握手言和。
1: 今天啊，泉州海峡体育中心迎来了闽超的焦点之战，泉州队主场硬刚龙岩。积分榜上，泉州12分第四名，龙岩10分第五。这3分谁能拿到手，就会改写上游的排位，是妥妥的冲榜分水岭。泉州连胜，脚感火热，龙岩韧性拉满，谁能拿下这3分，谁就能逼近前三。
2: 19:35，比赛正式打响。上半场，泉州队借助主场气势，率先对龙岩队后防线发起冲击，连续在前场获得角球机会，头球破门，颇具威胁。第8分钟，场上局势突变，龙岩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66号球员在禁区内头球破门得分，龙岩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均做出换人调整。泉州队换上何越南、王鹏翔，试图加强中前场进攻。第55分钟，泉州队获得角球机会，刚换上场的球员35号何越南头球破门得分，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取得进球后，泉州队乘胜追击，连续在前场创造机会，可惜未能完成逆转大戏。中场哨吹响，比分牌定格在1-1。
3: 我怪的他有说看见对手的防守的问题，我们要解决，我们解决后门的问题。但是呢，也是非常快，也是利用一个定位球，也是我们部署的有针对性去安排。
4: 感谢对手，也感谢我的队员们，然后也感谢裁判，然后把这场比赛吹得非常的精彩，然后泉州队的进攻也非常的流畅。所以这个1-1的比分，对我来说还是满意的。
2: 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达28627人，刷新泉州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纪录。在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属于福建球迷的本土足球狂欢夜同样热度不减。根据赛程安排，6月27号，泉州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另一支劲旅宁德队。
0: 为响应闽超赛事热潮，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泉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共设置20个闽超第二现场，全程直播泉州队主场对阵龙岩队的焦点赛事，打造全民共享的足球狂欢盛宴。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的外场，这是第二现场。在这里的球迷呢，多多少少心里是带有一点遗憾的，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没有中签抢到票。不过也没关系，在第二现场氛围依然热烈，在这里可以观球，可以互动，可以领福利，让球迷和市民们充分地感受体育赛事加文旅的魅力。
2: 现场搭建的多功能 LED 大屏及直播观赛、赛事播报、文旅推介、演艺互动、球迷交流5大功能于一体，实时转播赛事战况，让赛事激情覆盖现场每一个角落。
1: 觉得在这个第二现场看球，感受怎么样？
5: 肯定不一样的呀，但是这个氛围还可以就是了，这旁边有氛围挺好的。
2: 一块大屏幕，一片欢呼声，一次次互动体验，共同构成了闽超第二现场的火热图景。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群众的观赛热情，也带动了周边消费，成为展示泉州城市活力和文旅魅力的重要窗口。通过设置第二现场，泉州进一步拓展了赛事服务半径，让更多无法进入主场的球迷共享赛事激情，也让看比赛、享互动、领福利成为这个夏天泉州群众文体生活的新亮点。
0: 在闽超联赛泉州对阵龙岩的比赛现场，除了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一支极具泉州特色的啦啦队也成为赛场内外的焦点。
1: 现在在我身后啊，有一个特别的啦啦队，他们的服装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是呢，他们是特意为这场比赛编排了一个市井十洲人的舞蹈，来展现泉州的多元文化。
2: 市井十洲人啦啦队一亮相，便凭借鲜明的服饰造型、浓郁的海丝元素和充满张力的舞台表现，迅速吸引了观众目光。整支队伍以宋元时期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底蕴为创作灵感，通过舞蹈和队列表演，再现当年十洲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井繁华的盛景。
5: 我们想展现在宋元时期那个我们市井十洲人云集啊，都来到我们泉州啊来做生意，然后同时也是表现我们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光明之城。
2: 由泉州歌舞剧院等单位联合打造的市井十洲人啦啦队，从历史意象走上真实赛场，将宋元时期掌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盛景

0: 化为赛场边的热力助威。队员们以极其感染力的表演拉近古今距离，用充满烟火气的舞步为泉州队加油呐喊，既延续了海丝风韵，也为比赛注入了浓浓的家乡情和城市自豪感。
1: 大家都特别有凝聚力，排练的时间非常短，短时间内就聚集起来这么一支队伍，然后大家非常的配合，都想为泉州，为我们泉州的球队做一点贡献。
2: 在闽超联赛泉州对阵龙岩的比赛现场，来自晋江金鼎镇围江小学的师生组成助威团，为比赛加油呐喊。
0: 现场由学校足球队和国旗班学生组成的助威团热情挥舞旗帜，齐声呐喊，为闽超赛场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青春色彩。
3: 通过这种现场氛围的感受，让他们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同时也让他们感知到，只有通过平时的辛苦训练、团结协作，才能够在场上取得胜利。
0: 据了解，金井镇围江小学是全国足球特色学校，长期重视校园足球发展。此次学校共组织53名师生来到现场，希望通过近距离观看高水平比赛，让孩子们在真实的赛场氛围中感受足球的速度与激情，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今后学校也将继续依托校园足球特色，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收获成长。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欢迎回来。为引导全市青少年深入学习科学家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于4月启动，经过5月初赛筛选，6月14号决赛在晋江市科技馆报告厅进行。
0: 比赛分少儿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71名学生选手进入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带着自己精心创作打磨的故事文案，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各重要领域杰出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5: 自我介绍的人物是王琼叔叔，他是一位嫦娥六号副总设计师。我很敬佩他的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我在学习中也要以他这种精神为榜样，要努力向上，不要气馁。我讲的科学家是顾方舟，他和团队一起攻克了疫苗的关键技术，又以身试药。我要向他为榜样，学习他那坚持不懈、刻苦的精神，长大后报效祖国。
0: 据了解，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3年来，参赛选手讲述的故事主角从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到袁隆平、南仁东、屠呦呦，再到钟南山、杨利伟、王琼，一代代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奉献的故事，让大家明白，科学家才是最值得追寻的明星。
6: 通过比赛，很多孩子就真正的走进科学家的故事里，了解了他们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家背后这种科研精神，这非常重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无法能够企及的。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科学家的这种期盼还有这种精神，继续在学习上能够越走越远，勇攀高峰。
0: 本次大赛由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晋江市教育局、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共同主办，晋江市科技馆、晋江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主办。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以科学家为榜样，传承科学精神，努力成长成才，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2: 12号晚上，平安晋好，蓝动活力，磁灶镇平安杯篮球邀请赛暨平安晋江共建日宣传活动在磁灶镇关田村灯光篮球场举行。本期赛事将为7-8天，共有8支球队参与。
0: 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对阵双方为磁灶镇机关与磁灶镇青年协会。比赛一开场，双方都很快进入状态，为观众奉献出精彩的进攻场面。但随着比赛的推进，磁灶镇青年协会慢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权，并逐渐拉开比分。

0: 最后，磁灶镇青年协会以75-59大比分战胜磁灶镇机关，取得了揭幕战的胜利。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实力不相上下的磁灶篮协与市直政法系统决战到最后时刻才见胜负。凭借着二次篮板球的争抢，磁灶篮协以64-56险胜市直政法系统。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不少错边到场观看。
1: 比赛组织得非常好，也是下了班带小孩子过来学习观摩一下啊，这种运动啊，强健体魄，哎，丰富一下业余生活，也是带小孩子过来啊，走一走，运动运动。喜欢打篮球，在学校中学里面也是校队的啊，很喜欢篮球运动。
0: 磁灶镇平安杯篮球邀请赛邀请晋江市政法系统、晋江市教育局、磁灶镇机关、磁灶镇教育中心、磁灶镇青年协会、磁灶镇篮协、关田村、人保财险共八支队伍参赛，分为 AB 两个小组，展开小组单循环较量，各组前两名将晋级交叉半决赛，最终角逐冠亚军。此外，篮球赛举行期间开设的篮球夜市，让球迷在观赏精彩篮球赛事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
2: 为丰富青年文体生活，凝聚青年力量，展现全镇青年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近日安海镇在早玉小学举行青年教职工气排球赛。
0: 12号下午，在安海早玉小学大礼堂内，2026年安海镇教育中心青年教职工气排球赛前四名的争夺战正火热进行中。来自安海镇第三中心幼儿园的教师代表们，经过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进入幼儿组的冠军争夺战中。
3: 我们一群幼儿园老师都是业余的，而且平时也都有各有各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热爱气排球，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聚在一起练习。通过这一次的比赛，我们同事之间的默契呢越来越好了，在场上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要怎么去配合，那这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呢真的非常的棒。
0: 据了解，2026年安海镇教育中心青年教职工气排球赛，来自全镇各幼儿园、中小学和教育中心的青年教职工们组成22支代表队参赛。活动自6月2号开始，经过一周多的交叉车轮战，大家在气排球方面的竞技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4: 我们队总体发挥也是相当的出色，队员之间配合也是相当的默契。比赛的时候，双方队员也是相当的沉静，非常的从容应对。这一次比赛不仅促进了我们教师的课余的生活，为可以减轻我们工作的压力，加强我们镇里面老师队伍的交流。
0: 安海镇教育中心表示，此次比赛既展现出青年教职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加强了机关学校之间的交流联动，也带动了气排球项目在安海校园体育中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全镇师生身体素质提升。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星漏，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与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啊，伙计，
1: 哎，
0: 累了，
2: 累了，
3: 累了，
0: 咱缓缓节吧，
2: 缓缓节，
0: 缓缓节。
4: 缓节了。

0: 捧出新娘子的头了！
1: 你看见新娘子了？
0: 啊，那我看见新娘子了！
2: 呀，他看见新娘子了！

0: 咋回事老姐？叫他歪了。
1: 咦，胡姐，今儿个那新娘子可是有点不好看呀。
2: 不好看呀。
0: 新娘子舒服舒服吧？
3: 咋舒服
1: 了，兄弟？
0: 先先讲。
1: 哎，
0: 哎，选角了。

不走了，不走了。

0: 咋回事啊，伙计？
1: 哎呀，韭菜反了，
2: 高兴腻了。
1: 哎呀，反过来吧，
2: 反过来。

0: 鬼刃劈，鬼刃劈，
1: 呀！

兄弟，兄弟，一不发烧，二不发冷，连带换花嘞，这烟睫毛长长嘞。

0: 兄弟，你这一不发烧，二不发冷，啊，咋说起胡话来了？嗨，白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说吧。
1: 姐姐呀。

0: 把握啊。
1: 那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0: 哎，姐姐出轨时兄弟把亲锁，这舅父见一女好想娶。
1: 娶什么？娶什么？
0: 妻面容啊。

0: 是相思病。
1: 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憋在肚里别成病。你呀，真是个无能虫。兄弟，你

0: 嗯哈了半天，到底叫个啥呀？
1: 姐姐呀。

0: 这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也叫个王定云。
1: 怎么，他也叫王定云？
0: 是啊。
1: 哪里认识？
0: 好像是宁陵认识。
1: 宁陵认识。哎呀，
0: 姐姐呀！
1: 他二人羡慕一样，相貌相同，莫非他？
0: 他是你那一口，是不是啊？
1: 我那妻子，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0: 啥？你那妻子，他已经死过了？
1: 正是。
0: 如此说来，俺府那个王定云，他不是个人，
1: 他是什么？
0: 啊，他是鬼！
1: 哎，姐姐，这青天白日，这哪里有鬼呀？
0: 兄弟，你二人定亲之事，可有什么无间无忧啊？
1: 相当为证，
0: 光囊，
1: 相囊，
0: 光囊，
1: 相囊，相囊，相囊。
0: 哎，相囊，相囊，相。

0: 姐姐，那你可不能咬我的牙。
1: 嗯，啊啥稀罕物件啊，让我看看。
0: 姐姐小心点儿。
1: 哎呀，我的个刺愣愣啊，我还以为是啥稀罕物件呢，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你想要这个呀，姐姐坐在这一会儿就能给你封他七八十来个。
0: 哎，那俺还不要你的。
1: 那你要我还不给你封嘞。
0: 啊，姐姐，你要替小弟问个明白才是啊。
1: 啥？姐姐三天回门，这刚回来你又绕回去了？啊，不去。
0: 姐姐。
1: 啊，不去。
0: 姐姐。
1: 啊，不去不去，啊，就是不去。
0: 那我，
1: 兄弟，有病了不是？兄弟，你就放心吧，姐姐给你问个明白，也就是了。
0: 谢姐姐。
1: 啊，不谢。
0: 送姐姐。
1: 啊，不送。
0: 再送姐姐。
1: 啊，嗨。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真是个书呆子。

0: 天，我倒要看看那汪定玉长啥模样，让俺兄弟害
1: 相思
0: 见过世。

属于鼻眼绣花衬衣裸眼单张修理

0: 父离你家不远吧？
1: 不，不远。
2: 我想着也不远。
0: 丁一姑娘，屋子里有样东西，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姑娘，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过没有啊？
2: 他不是什么？
0: 他不是什么？小女子实在不知。
2: 这真是当事人不济，我这跑腿的急。一会儿我也让他记记。
0: 丁云姑娘，张志成乃是俺的义弟，大比会时得中了头名状元，那日国府送亲，也不知道遇见哪个死丫头了，回府一来就病了，病了就赶快找先生才是啊。

0: 说：“姐姐呀，姐姐，若是临死之前，再见上定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死也甘心了啊！”
1: 上磕个头，
0: 啊，不就是了？
1: 多谢姐。

0: 给你，我给你十个梨儿了。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啊
0: 啊
1: 哎，啊娘子，这几天你车上来，马上去，到底在忙些啥事儿啊？
0: 啥事儿？大事儿、好事儿、啊正经事儿。
1: 这到底是啥事儿啊？
0: 你可想知道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我就是不告诉你。等我见了二老爹娘，啊再说吧。
1: 好，谁知此少时见了咱那二老爹娘，你可得放老成些呀。
0: 啥？二老爹娘咋了？二老爹娘就没有咱那年轻时候过过？大姑娘，我啥不知道啊？还有你教给我来？六个指头挠痒，躲你哪一点？回去。
1: 啊，娘子，我是说。
0: 回去。
1: 娘子，我是说，
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哎，回来，闪闪。
1: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管不住你，我就不是个好管家。
2: 讲。

0: 你朋友坐坐下盘话啊
1: 行。

0: 我们二老安好，你那二老可好？
1: 我那二老的娘安好，临来之时待我少言，问候二老姑父。
0: 哦，温贵人病体如何？
1: 痊愈了。
0: 啊，儿媳此番回府，为何不多住几日？慌慌张张回府，为了何事？
1: 启禀二老公婆，我那兄弟欲求三夫，定于为妻，不知二老。
2: 按照纲常伦理，理应门当户对。既是周府二老一员，我们从下也就是了。
0: 啊，儿媳，这门亲事我们二老从下了，三日之内我们二老亲自

0: 亲娘哎，在婆家当媳妇，真不在娘家当闺女。三年以后，我父送亲，可那二老爹娘还未曾应允此事，这可咋办呢？这老家园。
1: 姑娘，
0: 老家园，你往哪儿去了？不知道大姑娘把我的事儿急吗？
1: 大姑娘，这又有啥事儿啊？
0: 回娘家。
1: 啥？大姑娘，你刚回来又要回娘家？好，那我给你备车去。
0: 那车太慢了。
1: 那我给你备轿去。
0: 那轿不是更慢吗？
1: 那咋办？
0: 备马。
1: 啥？大姑娘，你敢骑马？
0: 别说是马了，我就是骆驼，我也敢骑。快去！
1: 好好。

娘，你慢点，大姑娘慢点啊。

0: 哎呀，躺在床上的病没有啊？看了，
1: 那得的是啥病啊？
2: 啥病啊？相思病。
1: 那是从谁身上得的呀？
2: 还不是

0: 送亲，在舅府见一女子，回府以来就有此重病。那二老说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我说娘啊，难道说是从你身上得的？
1: 你这闺女。
0: 我说爹呀，
1: 啊，
0: 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
1: 哎呀，这孩子，
0: 俺还没有说完嘞，这个哼那个嗨，那哼嗨吧，俺不管了。
2: 哎呀，闺女，
0: 还得你管，
1: 还得你管。
0: 啊，看看，啊，还不是还得俺管吗？
2: 还得你管。
1: 哎，闺女呀，秋浦奶奶子她是什么人呐？
0: 什么人？越说越麻烦，还是省点事儿吧。我说爹呀，那一女子叫王定云。
1: 王定云，人品相貌如何？
0: 啊，那二老也不想想，他要是不好，俺兄弟能相中他？
1: 好，既然如此，闺女赶快差人跟那兄弟过府提媒说亲去吧。
0: 我说爹呀，你说话算话。
1: 能爹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也有不算话的道理。
0: 我说娘啊，俺爹说的你可听见了？
2: 听见了，去跟着兄弟提媒说亲去吧。
0: 跟着兄弟提媒说亲去啦。
1: 啊，回来。既是秋浦的小姐，为啥姓王？
0: 是啊，谁说她是小姐了？她是丫鬟。
1: 啊，丫鬟，端到去。
0: 那你刚才说嘞？
1: 我刚才说的话让大风给刮跑了。
0: 娘，你看看俺爹。
2: 那不怪恁爹，怪你没把话说清楚。
0: 我说爹呀，只要人好就行，你管他丫鬟不丫鬟嘞？
1: 闺女，你哄我嘞？恁爹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恁兄弟可是个状元，咱别说招驸马了，就是随州城大家闺秀竞战条。竞战轩，
0: 瞧你的瓜不甜。
1: 你今天就是把天说破，也不得

0: 说娘啊，俺爹嫌人家是丫鬟嘞，你说咋办呢？
1: 恁爹说了对，说啥也不能跟恁兄弟娶个丫鬟呐。
0: 我说娘啊，人家大家闺秀都是三寸金莲，可娘你是啥出身呢？啥出身呢？啥出身呢？
1: 哼！我告诉你，想当初俺娘家的门老头那可是高着嘞！
0: 啊，啥高啊？啊，啥高啊？
1: 俺爹一进村就哐哐哐哐哐哐敲他三把二十四声全锣，那威风那都是大着嘞！
0: 啊，那是个啥官啊？啊，啥官呀？
1: 咦，啥官啥官？那是个吹糖人嘞，
0: 吹糖人嘞，
1: 小小就会欺负恁老娘。
0: 我说娘啊，俺爹那么大个官儿，不是照样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吗？
1: 他啥大官啊？他就是个磨官，
0: 磨官。
1: 出身就怕别人说他是磨官，一提起磨官他就恼火，你千万可不敢提，不敢提啊！
0: 我说娘啊，你看，咱都不是大家闺秀，又何必嫌弃人家嘞？娘啊，你去跟俺爹说说去呗，说说去呗。
1: 好，你先去，实在不行。再还我，
2: 好，去吧。
0: 我说爹呀，俺兄弟的婚事你想通了没有？
3: 闺女啊，早就想通了。你看，过几天呐，恁爹我给恁兄弟找一个大家闺秀嘞，好媳妇。
0: 门头再高，俺兄弟不喜欢也是枉然。再说了，人家王定云本来就是大家闺秀。
3: 啥？
0: 说漏嘴了，还是实话实说吧。爹娘，王定云与俺兄弟私定终身，王兵部恼羞成怒，以死相逼，王定云这才流落到秋府做了丫鬟。你二老说说，这事儿能怪他吗？
1: 有这事儿？
3: 咦，那过去就过去，现在是现在，那过去是小姐不代表现在是小姐。我总不能过府跟那兄弟娶个丫鬟，这传扬出去门不当户不对，你让恁爹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呀？恁爹我文化不高，救驾有功，皇帝亲封我个四品官。
0: 啊，啥四品官？俺娘说你是个磨官。
3: 啊！
0: 俺娘说你当兵之前不懂诗书，不上学，手摆磨面当大锣。
3: 哎呀，老七婆呀，老七婆，你没话你别说，你不该跟那闺女串通奸计，揭我了老底儿。我不就那点短处吗？我恁娘俩非把我气死不成？哎，
0: 啊，这叫啥短处了？前朝吕蒙正讨饭，俺爹磨面咋了？磨面丢啥人了？爹，你说是不是啊？
3: 哎，这话我爱听。有本事扎着脖子别吃饭，
0: 饿死他。
3: 哼，
0: 爹娘，恁二老想想，恁二老就这一颗单根独苗，万一个那兄弟也是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俺爹也没了儿了，俺娘也没了孩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我是越想啊，我心里越难过，我是越想啊，我心里越难过。
1: 应了吧？
3: 哎呀，你说中？
1: 哎呀，中中中！
3: 哎，你说中，咱就中。反正这道理呀，我是想不通。
1: 莲、哎、呐，去跟那兄弟提媒说亲去吧。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这里有格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
1: 袁闯律师，对控方提供的证据，你有意见吗？

0: 证据属实，没有意见。
1: 辩方律师，你要出示证据为当事人辩护吗？没有。既然我当事人愿意坦白服访，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0: 这律师怎么这样啊？一点都不辩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弗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相关规定。
1: 中方检察人员安妮申请出席作证，以协助查明真相。请证人安妮发言。感谢法官先生。钱天心，也就是葛麦斯夫人，她自证有重婚罪。因为出于对丈夫的愧疚，才坦白承认。但有一点我不理解的是，钱天心与葛麦斯先生已经结婚有5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什么她没有向中国的丈夫提出离婚呢？
2: 这是葛麦斯夫人自己的选择。在这5年里，葛麦斯夫人既爱着她在 F 国的丈夫葛麦斯先生，又对中国丈夫余情未了，处于个人情感纠结当中，所以。
1: 延续到今天。既然如此，那钱天心为什么没有私下向葛麦斯先生坦白，并请求他个人的谅解或者是惩罚？正如辩方律师所言，情感是私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一定要站在法庭上来自首呢？
2: 葛麦斯夫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他认为只有接受法律的惩罚，才能为自己赎罪。
3: 好，钱天心他自认有罪。
1: 但是凭他单方面交出的一份结婚证，证明他在国内有重婚罪，证据明显是不够充分的。除非钱天心愿意提供他中国丈夫刘一的全部具体身份信息。安妮小姐，你这是故意给我的当事人出难题呀！我必须提醒你，证明夫人有罪是 F 国检察官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
3: 没有关系，既然你们无法提供，我方的办案人员已经搜集到了关于刘一的全部资料，还请法庭过目。根据我方的调查，钱天心在中国国内的婚姻并不合法，所以这段婚姻被视为无效。他跟葛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所以他并不存在重婚罪。
1: 辩方律师对于中国检察官所述，你方作何解释？法官先生，我方不能同意中国检察官的说辞。对方说，
2: 葛麦斯夫人，
3: 在移民之前的婚姻是无效的，但仅凭他庭前提交的这简简单单的记录，
1: 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吧？
3: 对方辩护人，这是来自中国民政局的官方记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张纸。
0: 任何国家婚姻存续的记录是对婚姻状态的一种法律认可。如果辩护律师看不懂的话，我可以来为你讲解。
1: 法官大人，证人纯属是恶意耗费我和我当事人的时间，提高司法成本。我请求法庭禁止他继续发言。
0: 请证人继续。
3: 有个老家在山西淇县的男人，名叫刘大富。 1991年，刘大富与张姓女子在山西结婚，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到今天。后来，他改名叫刘一，去了广州做了生意。2016年，他用刘一的名字在广州与钱天心结婚，但是并未与张姓女子离婚，所以他与钱天心的婚姻视为无效。
4: 怎么可能？
1: 就允许你欺骗别人，不允许别人欺骗你。中国的官方记录现在就在法官的手上，你跟葛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证人如此言之凿凿，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夫人这位重婚的中国丈夫，人在哪里？目前是死是活呢？
0: 张国检察官。
3: 你们联系到了他的中国丈夫了吗？
5: 怎么样了，何队？
3: 法官先生，由于时间实在是有些紧迫，所以我们还在紧急的联系当中。
1: 尊敬的法官，对方证人口口声声说我当事人葛麦斯夫人没有重婚。
0: 却连她那位中国丈夫人在哪里都说不出来，我怎么能知道有关其人的信息不是伪造的？
2: 当事人不露面，没有亲口承认，针对这样没有确切证据的控诉，我方实在不屑辩解。
3: 辩护律师，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联系刘一当中，但是他的婚姻证据确确实实的就在法官面前，这也就足以证明钱天心女士与刘一先生的婚姻在中国法律当中不被承认。
2: 法官先生，中国检察官说 Mada 在中国的婚姻无效，
0: 可他们却迟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靠他们国家的一份记录在说话，更没有再全面的证据了，更不可能联系到 Mada 在中国的丈夫作证。就此情况，我们提出质疑和反对。
4: 保持肃静！我开了几十年的庭，活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辩方主张被告人有罪，而控方证人却做无罪证明的。你们双方真的清楚自身的立场吗？
2: 我所做的辩护都是出于我当事人的意愿。
3: 我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0: 既然中方证人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戈梅兹夫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我宣布。
1: 法官先生，我方还有重要的证据没有提交。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2: 何敦，下面什么情况了？
3: 老李同意了，但是他不愿意出来作证。
2: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来作证啊？
3: 你们想啊，他当年是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跟钱天心好的，被害得家破人亡的，这个时候要出来作证，不相当于让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吗？
4: 那现在怎么办？
3: 小王，你还在现场吗？你把手机开到免提。
5: 法官先生，事实证据已经确实充分了，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这次庭审。
6: 我认为这不过是对方对我当事人心怀不满、拖延时间、筹划报复的一种手段。我实在不知道对方作为中国方面的检察官与我当事人究竟有什么私人恩怨，为何要反复的纠缠我当事人。一切都已经清晰明了的情况还刻意拖延时间，这难道不算骚扰我当事人吗？
0: 辩方律师，稍晚勿躁。证人无权主张延长庭审，但你们检方的意见是什么？
7: 为了保证本案信息的充分和真实性，我请求庭审稍作延迟。
8: 稍作延迟是多长时间？难道让整个法庭、让所有人都等着你们吗？
1: 法官先生，我请求发言。
0: 同意。
1: 我们现在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无法排除的疑点，如果辩护律师对我们的证言有所疑问，应当直接向证人询问，而不是要求法官不予采纳。
0: 同意证人请求。如果辩护方对证人证言有疑问，可以询问，控方也可以交叉询问。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证人？
6: 需要询问。
0: 现在由辩护人询问证人。
5: 请问中国证人，你和钱天心是什么关系？否是钱天心的中国案件承办人。
1: 我院尚未收到对钱天心移送批捕起诉，我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尚不能成为钱天心的案件承办人。
5: 那么你前来作证的，
1: 我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本条约并不适用于引渡相关人员。我今日出庭并不是为了引渡钱天心，我今日出庭。

0: 当事人脱罪，不正是为你们引渡他去？
1: 提问跟本案无关，没有任何关联性，我拒绝回答。
2: 是江城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我们现在正在东南亚某国的法院，
3: 为了争取
2: 回国，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是谁害的？
3: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2: 你愿意前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刘毅先生，现在你的证言对我们很重要，时间紧迫，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4: 我想就此事询问钱天心女士。
5: 反对，
6: 检察官先生，你用我当事人已经
4: 选格麦斯夫人。
6: 中国有句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检察官先生，夫人赐周泽是为了撤诉吧？不惜混淆是非也要帮助你的中国朋友们把夫人带去中国，这是一个检察官这种明目张胆的利用公权力打击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对格麦斯夫人非常的不公平。
7: 辩护律师。请你注意，为扰乱法庭秩序而受到处罚。安妮小姐，如果你真的有证据的话，还是请你马上拿。
1: 身份在此我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判断，但是我想在提交证据之前有件事情再确认一遍，那位刘一先生确实是你的前夫吗？
8: 这公诉书上写的一清，
1: 今日在法庭上的话和当日入籍 F 国国籍的话是否真实？
8: 这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1: 很好，那么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再纠缠什么了。
4: 格麦斯夫人，我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夫人，庭前你是发了誓，不能做伪证的，不然的话，你将面临伪证罪。
6: 够了，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妮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0: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1: 辩方律师，请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一段视频证据。
4: 法官先生，请允许现场播放我方证人的证言。
7: 同意，
4: 谢谢。
9: 尊敬的法官，我是刘一，我的真名叫刘大富，这是我的身份证。五年前的七月，我和钱天星一见钟情，很快我俩结为了夫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把我所有的钱和财产骗光了之后，就人间蒸发，就消失了。幸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我没有真的和他结婚，因为我有家庭。
10: 我用的是刘一这个名字和他结的婚，所以我和他的婚姻是无效的。我听说法庭要起诉他重婚罪，在这儿我愿意郑重的跟法庭作证，我刘大富和钱天心婚姻是无效的，所以他不存在重婚罪。
9: 钱天心骗走的我那些钱和财产，是我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他害得我一无所有，债台高筑，东躲西藏。钱天心，你坏事做绝，你不可能过得好。我之前我顾虑太多，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不怕了，我就是凭着家破人亡，我也要把你拉下来。
10: 钱天心，你别以为就你聪明，我也骗你了，我不叫刘一，我叫刘大富。

0: 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跟你结婚，我就是逢场作戏。像你这样的狐狸精，我告诉你，没有男人真心的对你。
1: 你只配给我当小老婆，我老婆比你好一百倍。
0: 我破产了，我老婆陪着我，我一无所有了，我还有亲人。钱天心，请问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
1: 我告诉你，钱天心。
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要让你这样的蛇蝎女人，你一辈子就别想再害人，你害不了人，你害不了。
3: 够了，
2: 别再放了。
4: 再等会儿，我们还有聚会。
2: 我跟你说，让他们别放了。
5: 郝坤先生，视频上的人确实是钱天信的丈夫刘一。
2: 苏锦，苏锦，安女小姐，除了视频。
6: 你还有别的证据吗？有，我们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同时，中国公安第一时间搜集了关于刘一的指纹，并进行了比对，确认是刘一无疑。我们的办案人员也会将视频上的内容全部都转述为笔录资料。刘一的合法妻子也同意提供证言。上述的资料会以传真的方式传到法庭，其他的原件会以司法程序递送。
7: 反对，这些是中国办案人员采集的证据，不能在F国使用。
8: 辩方律师，控制自己的情绪。
2: 钱天心女士，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9: 我的证言到此为止。为了有利于法庭审查全案事实，我申请。
8: 出示从移民局调取的钱天心入籍资料。 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人钱天心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已经查明，被告人钱天心申请入籍时对自己在中国婚姻的无效性发表辩护意见，和本案无关的问题，不得在法庭上提出辩论。
7: 请
2: 对被告人钱天心驱逐出境。
10: 请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2: 我没什么好说。起立。但是，以欺诈手段取得我国国籍，无合法手续，在我国长期居住，现判决予以。
6: 检察官，不分，他这是敬业。
11: 可以去趟洗手间吗？师傅，闲人要站过来。 师傅，你还去洗手间吗？ 进。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你们顺利完成任务，我呢要亲自给你们所有人庆功。
1: 郭靖，
2: 不辱使命。
1: 我为你骄傲。
3: 局长，钱芊芊一案相关嫌疑人和证据全部带回国，请局长指示。
1: 干得不错，以后可以吹牛了。啊！回队。
4: F 国司法部门的协调配合与相关交涉，成功将犯罪集团主犯钱天星等41人由 F 国三江市引渡回江城。
5: 目前，钱天心等人已经被移送至江城市看守所进行羁押，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1: 钱天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终于碰面了。
5: 其实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早。
1: 带走。
6: 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安检察官您好，请问能否为我们简单讲讲目前案情的判断呢？
7: 何队长您好，我是江城市电视台的，请问您能否就本案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和困难简单谈一谈呢？
6: 安检察官，何队长，这起案件是一起数额巨大的跨国网络犯罪案件，请问相对于中国现在的事态，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的呢？
7: 各位媒体朋友们，我说几句啊。 这个案件呢，目前正在审查的过程中，案件的情况以及后续的进展，我们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0: 犯罪嫌疑人钱天心，请你看清楚我们的工作证件。今天是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正式的询问。姓名：
1: 钱天心。
0: 国籍：
1: 中国。
2: 李辉，给他读一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1: 像一下的走这些流程了吧？
0: 钱天心，可能你知道我们的流程，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主动交代你犯下的罪行。
1: 警察同志，你不用给我费这些口舌了，咱们都知根知底儿，也算是熟人了，别来这一套了，行吗？你们放心，我都会说的，你们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我都会全部告诉你们，可以吗？
2: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你们给我的罪名，我都认。网络诈骗是我组织的，杀猪盘也是我干的，网络赌博幕后的老板也是我，还有倒卖人口、非法拘禁、洗钱，这些都是我做的。别着急，我会一桩一桩把我犯的这些滔天大罪全部都和你们说的。
2: 先从网络诈骗开始说吧。
1: 别看你们追了我那么久，其实你们对我的手段真的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赚钱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无论是什么社会阶层、男女老少，还有学历高低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弱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潜在客户，只是需要知道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那些单身男性是最容易上钩的，因为他们见了色就什么都忘了。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让我们的女主播钓他们上钩，然后进行裸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女主播不够用了，那就随便安排一个员工，把事先录制好的视频配上一个变身软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那些客户在面对裸聊的时候，大部分面对的都是男的。
2: 那如果他们不上钩呢？
1: 怎么可能？如果真的不为所动，那就说明他可能不止好色，他还好财，那就投其所好，换个方式对付他就好了。
3: 王哥，告诉你个好消息呗，你之前在我姐姐推荐的平台投放的10000块钱已经有收益了，你知道有多少吗？三天就2400了，真的，我没骗你。哎，对了，我偷偷告诉你个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哦，现在平台最后一次募资要追加3倍收益，不过截止今天晚上12点就要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王哥，你得抓紧点时间了。
1: 当然，比起这些，很多人追求的是更大的刺激。在线赌博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和刺激感，会让大脑持续的分泌内啡肽。也就是说，他们会废寝忘食地用掉身上每一分钱去赌博，哪怕他们明明知道这就是个坑，也许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悔莫及，可是到了晚上，他们仍然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4: 喂，是我，是不是马上开始了？跟，我继续跟。
1: 女性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目标，特别是那些单身或者感情不顺利的女性，因为我们早就在国内包装经营好了各种不同的人设，我们可以根据那些女性的不同喜好，随便找一个人设去应对她就好了。
5: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6: 你神经病吧你！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给我家宝贝转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这兜什么嘴？
5: 小姐，是这样的，
6: 你赶紧，
5: 对方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
1: 只要那些女人一旦上了套，那就是死心塌地，就算你们警察找上门了，那也是无法劝回他们的。
6: 我男朋友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呢，他现在着急用钱，你耽误了他的大项目，你来。

0: 你们这些人到底有什么资格吗？小姐，对面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你们是为了你。你别跟我废话了，赶紧给我把这个账转了。总有人以为自己足够聪明，能够看穿我们的手段，那是他高估自己了。他要面对的不是我们某一个员工，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指挥。如果我们的员工发现哪一个难以对付的目标的时候， 就会复制那个目标所有的对话到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而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都有几十个人，我们所有人一起想话术对付他。现实生活中，男朋友没有时间陪对象，可是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是24小时轮番每一个人陪着他，你说能拿不下来吗？
1: 这些受害人是怎么出境的呢？哎，这就更简单了。你要知道，现代的年轻人都非常向往去国外，他们认为在国外就是多金，到处都是美女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提高薪资，然后给一张机票，他们就自觉自愿地飞到这儿来了。
2: 儿子，你听话啊，杨队部，不聊天。
0: 那啥子不好的嘛？他们手里那些高薪是骗你们的，骗你们去搞网络诈骗，那是犯罪的。我怎么知道能赚钱？
3: 儿子，你别说这些，
0: 还有很多人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榨干了他本来就需要钱，这时候劝说他跑路，十拿九稳。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再让他去寻找新的目标，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
3: 就这样，我们的公司就越来越壮大，还有那些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的人，被限制出行了。哼，比如说，就像张小北一样。钱天心，2年前的7月23号在 A 国的那个案子是你干的吧？7月23，A
0: 国。 不知道，老
3: A
4: 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我这听都没听说过，哪来的熟悉啊？
5: 李晨，我们今天过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口中的那位欣姐，她已经被抓回来了，
4: 你不用再担心她可能会报复你的家人或对你做什么，她已经自身难保了。我早知道这娘们儿 会有这么一天的。我们今天过来是想问你2个问题：第一，你到底知不知道谁是老 A？ 第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谁是当年设计杀害张婉如的那个主谋？这个老
5: A 吧，我以前是说得很清楚的。 我虽然从欣姐和其他同事嘴里听到过这个老 A， 但是他长得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至于撞死张婉如这事儿，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负责把资料传给我的上级老周，去联系什么欣姐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杀警察这事儿这么大。 老 A
6: 肯定会亲自指挥的，他不会向我们透露半点风声。钱天心，你们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根据你们所有人的供述，自始至终都指向你是这个实际操盘的人。如果背后还有一个叫老 A 的人，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把集团命运和个人身家性命全都赌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人。
0: 你交不交代？在这个诈骗集团组织架构中，目前你就是第一嫌疑人。反正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怕什么呢？左右都是死，再加一条杀人罪，你别在这儿吓唬我。我钱天心说过的话就算话，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至于那个女警察吧。 没错，是我派人杀的，头痛。

0: 前天先交代了，他就是老 A，
1: 补充审讯的。哎，何陆源，啊，谢谢你啊。我应该做的。你们一直想抓的七二三专案的那个犯罪集团的负责人，其实 A 国只是我们分餐。你跟那保罗是怎么认识的？在哪儿见的面？什么时间见的面？
2: 我要具体到门牌号几点几分钟，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是3:22。在哪儿见的？是距离巴塞，我把两年前的在哪儿见的哪条路那个门牌号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吗？如果你真的是老
3: A， 真的雇人杀害了张宛如，那么重要的地方，你会不知道？让我想想，好像是在
1: Carrie Lens 大街117号，一间叫玛丽佩恩咖啡馆。哦，对，就叫玛丽佩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咖啡馆对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是塞尔瓦。我坐在那个咖啡馆的对面，能够看见那个纪念碑。点什么了？你们没点什么，就点了两杯
2: A 国的纯奶咖啡，
4: 纪念碑。

我觉得哪里好像出了错误呢？七月生，下午3点，玛丽佩恩咖啡馆，纯奶咖啡，纪念碑和纯奶咖啡都没有错。 7月15号，两年前，7月15号。

0: 喂，何龙源，钱天心很有可能并不是老 A。
1: 这不可能，他交代的时间、地点还有保罗的特征都对得上啊。
0: 我刚查了，2年前7月15号，萨尔瓦，暴雨。
2: 又来了，公安审完检察院审，哎，我说你们是不是闲的没事可干啊？还是我钱天心的脑袋特别值钱？你们都抢着来出我没？
0: 钱天心，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对你进行相关讯问，请你如实回答。那天你和保罗
2: 全程录像的，你不知道去翻之前的录像吗？
0: 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
2: 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的见面，他当时还迟到了大概7分钟。我们约见的地方是两杯 A 国的纯奶咖啡，满意了吗？你在说谎！说谎？哼，没实的说这个谎干啥呀？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 A，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非得让我承认啊！我现在认了，
0: 袁天琴。 那天萨尔玛下起了特大暴雨，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你说你和保罗在外面摆上桌椅来招待客人，那天你和保罗就坐在特大暴雨里面喝着纯奶咖啡。我就再问你，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组织、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含糊其辞。钱天心，我们可是查看过你所有的服务器。 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诈骗团伙，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
2: 不了，是郭静安提供的，有的是下面一些小虾米，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我是不负责的，我根本就没有怎么。
0: 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是郭静安那种小作坊能提供得了的吗？
2: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了我不。

不过说真的，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像，也就是你走了正，我走了邪。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0: 我先出去一下。A国那边接到我们的协助请求之后，
1: 立刻提审了保罗。保罗也记不住到底是哪天了，但他确定就是前天说的那个地方，而且那天他们喝的确实是
2: A 国的纯奶咖啡。
3: 那他有没有认出前天信的声音？
0: 他说就是前天信给他打的电话，但是跟他见面的是个老头。
1: 老头？
0: 嗯。 他还说，那老头应该是经过化妆的，因为那个人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只像女人一样白的手。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确认，前天星就是老爷？
1: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我们要准备起诉前天星。
0: 嗯，
1: 我先进去了。
4: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汇泉集团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瓶颈期。往前一步，

0: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眼下网络短视频的兴起，不直播行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那么想要盈利，就必须得撑，让出一定比例的生态位，那么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
1: 说的对，是。
0: 营收了多寡，或是一成一地得失的时候，推出我们的新款产品，加大力度去争夺汇泉集团旗下的新款游戏，形成一个产业联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健康闭环。同时呢，我们撑得越久，他们就越被动。他们已经穷得开始默许自己旗下的主播开盘网络赌博，而自己呢，从中抽水了。
1: 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舆论热潮，同时呢，再加上张小北的身影再度浮现，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市场自然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我的演讲结束了。赵总，
2: 你说的对，网络犯罪一定要坚决抵制。嗯。 今天肖总的讲话非常的精彩，给我们在座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我现在特别由衷的感受到，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应该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3: 董事长，
2: 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们大家的顾虑。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公司。 即将受到境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数额相当大。肖总所说的“撑”，我们不但撑得住，而且还能撑得赢。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4: 肖总，恭喜你啊，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绩。干得不错。饭好了。哦。季凯。
1: 嗯。
4: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公司不是挺好的吗？
1: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4: 真的。那你快点来吃饭啊。
1: 好。

0: 我脑子都要炸了！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这个东西我真的学不进去。再说了，我们已经干这行了，第一次拿刀为你去砍人，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我学会计算机，又能怎么样？我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高利贷我都可以帮到你。
1: 帮我？怎么帮我呀？帮我放一辈子的高利贷，还是带小弟去砍人呢？

0: 明白吗？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不到两年我们就会被这个……
1: 我做的很低级，不过你要明白，我这样做是在为咱们以后，如果天塌下来了，我帮你扛着，我不会让你出事儿的。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把你捞出来，我就进去陪你。

0: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1: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1: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1: 张小北说他
0: 没个情况呀，我都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的证言那么关键，对前天腺定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都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反悔了呢？
1: 是啊，姐，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他跟我说，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人骚扰他去了，他还说，要是出庭作证的话，就更没法清静了。
0: 不，你刚说谁骚扰他？
1: 你没看？

0: 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蘑菇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蘑菇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
2: 你们最好别睡着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
3: 小北，小北。 现在网络上对于你跳河之后死而复生的新闻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舆论，网友们也在纷纷讨论。有人说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庞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死亡作为噱头，吸引关注，扰乱社会秩序。对此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0: 你是聋了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商业，需要休息。你们，
3: 我是罗小婷。你跳河之前还给我发过私信。
1: 小北，我想你不想，你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我要不是看在之前那件事的份上，哎，小北，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接受采访，我们这里是医院，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预约，就是不行。况且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病人的休息，请你们马上离开。
4: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个晚上了。 而且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有自由选择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
5: 是啊，我们都是合法的记者，我们是有记者证的，我们是有记者证的。那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1款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 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科学、教研无法正常进行，情节较为轻者，处以警告并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为重者，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安妮姐，小婷，来，让一下。
4: 哎，她就是江城市检察院那个安妮吗？
6: 没错，她就是远赴 F 国办案的安检察官。
4: 那可比张小北还有采编价值啊！走，快走。安检察官，安检察官，请留步。安检察官。 耽误您半分钟时间，简单聊两句可以吗？
5: 请问您亲自来找张小北了解情况，是因为张小北身上还有重大信息吗？
4: 请问张小北是否如网上传言一般，对于你们此次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小北确实是你们线人吗？
5: 各位记者朋友，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来回答你们这些访问，但绝对不是现在。刚才在那里，我跟你们普及了治安管理法，现在我想向你们普及一下刑法，妨碍社会管理罪。

0: 中第293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较为恶劣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是拘役。还有，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为经商小北投影之下强迫他接受采访。当然，你们有自由选择采访别人的权利，但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和人格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你们是抓到一个大热点了，可是有人真正关心过在病房里的张小北吗？ 他经历了他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事情，我希望他不会再受到刺激和伤害，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保护好他。谢谢。小北，起来吧，那些人已经走了。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不会再来打扰你的。哟，
1: 哎。
0: 你想的差不多，行了啊，不至于因为这么大点小事躲被窝里哭鼻子吧？我还没让你赔我电脑呢。行了，别装了，多大的人还得哄啊！起来，小北，
2: 不是，
0: 哎，何乐园，是我，帮我找个人。
2: 我知道现在不是你的上班时间，属兔子那位又不见了。喂，是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特堵得慌，特迷茫，我想跟你见一面。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不是你知道我从那帮记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吗？比从前天心的出来还难。
3: 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见我，我就再直播跳河一次，你知道我做得出来。好，我去找你。

0: 你别进来，
1: 咱家就住这儿啊？进去说。哎，
0: 你
1: 打哄干嘛？有男人？嗯，
0: 是这样的。
2: 妈妈，
3: 你快来啊！动画片要开始了。
1: 小宝，妈妈跟这哥哥出去聊点事儿，马上回来，你乖乖在家待着。
2: 妈，
1: 我们出去聊吧。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跟你儿子成一辈了，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0: 那你儿子呢？他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哪怕你说的再过分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把她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也不知道后来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我走的时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次取保候审，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进去。反正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小宝了。
0: 取保候审。
2: 你之前不是被拐到那儿去的吗？再说也是郭景安强迫你那么做的，不是吗？
1: 小北，其实我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我当时那么着急离开中国，是有原因的。
3: 妈让你出去挣钱，你呢？ 跟客户还摩擦出感情了是吧？
1: 我没有，
3: 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2: 来，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姓什么？

0: 你知道吗？公安已经盯上咱们了。我每天在外边的乱奔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收几张卡，多挣点钱，好带着孩子跑路吗？你倒好啊，还反给人家那么些钱。钱能给谁了呀？
1: 我已经花了。
0: 我只是把一小部分钱还给了那些个骗子的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嘿，哎呦，装什么好人呢？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清高、特稳啊？你没忘了吧？当初帮我从学生手里边收电话卡、银行卡的可是你呀、啊！要没有你，我生意还真做不了那么大。 咱们俩是一路人，我要翻了船，谁他妈都别想跑掉。你知道现在公检法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有多猛吗？就咱们这种收电话卡、银行卡的，也叫那什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 都他妈得坐牢啊！
1: 抓的就是你，我见着人呢，以后那孩子就是贼娃子啊，没爹没妈那种。喂，是我，救救我吧，我再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要是继续下去。 不是被打死就是去坐牢。你要是能够出去，赚点钱，再把小宝捡走，再苦再累，我都是愿意的。
3: 嗨，那也容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F 国那边还招工呢，都是好工作，一年赚个100来万都不是问题。而且那边到处都是大老板，像你这样的条件还愁赚不到钱啊？我认识几个条件不如你的姐妹，在那边都发了大财了。
1: 真的吗？我可以马上去的。我明天就能走。所以我才是那个傻子。我彻彻底底的迷上你了，但是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到现在都像个傻子。对不起，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之后一定会找一个正经的工作，我慢慢打工，我把你打赏给我的钱，我都会慢慢还给你的。
3: 你欠我的钱，你打工还？
1: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拿什么还？我可以，我会慢慢还。
3: 我不要你还。
1: 郭锦兰已经进去了，你还有的选，我们还有机会，真的，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重新开始。真的，你够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是个有希望的人，你看得见未来，我不是。我。
4: 我害了像你一样的那么多的人，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来得及，你不一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去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小宝还在家等我。哎呀，你跑什么呀？
5: 小北，小北，哎呀，你倒是帮我喊一声啊！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前天性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呀？他
4: 不会出事儿的。你想想，大晚上的，什么人来公园啊？啊，谈恋爱的情侣跑这儿来，要不就是跳广场舞的，他来干什么呀？
5: 那他能去哪儿呢？
4: 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
5: 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见到谁？梁颖啊，马上就见不到了，他肯定是找梁颖了。放心吧，明天他就会出现了。
4: 那我明天再找他。啊？
5: 你确定啊？这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种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恨不得24小时待在一起。啊？
1: 那回去吧。
4: 回去不得往这，你又去吃那家面啊？走走走走走。
1: 哎呀。

0: 所有卷宗的顺序都要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啊，你要按照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地位等级列成犯罪组织架构图，以每一个被害人作为事实基础，将每一个底层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事实都放在一起，这样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犯罪数额也就会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将每一个小组长带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进行分类归纳。 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数额也都会一目了然。每一个团队放在一起，每一个站点放在一起归纳，这样所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所涉及到的以及各自认定的犯罪次数和数额也就全部都出来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按你说的话，再复杂的案件都能清晰有条。
0: 这只是基本功。 下一步就每起事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必须要让每起事实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样这个案件就能办成天案。
2: 从坐吧，爸。 我回来了，你还是叫我老东西吧。突然叫我爸，我总感觉不适应。 总是觉得你又要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姐姐一样。爸，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
3: 笑什么？
2: 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
3: 不，我信，我信。爸，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我。这次我闯这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你不打我。 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也行了，爸。

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不可救药，埋怨你。 不像你姐姐那样优秀，但是当父母的总是抱怨孩子。

0: 不让自己满意。我总感觉自己一直都牵着对孩子，说一声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1: 爸，想我钱了，爸。

0: 你可真行啊，张小北啊！
1: 对不起。
0: 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回对不起我们了。
1: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次公诉我一定会去。

0: 你好，钱女士，初次见面，我姓吴，我是你家人为你聘请的辩护律师，之前您在委托书上签过字的。
1: 你好，吴律师。
0: 根据公告，
2: 江城市检察院已经收到了起诉书。
0: 5天之后将在江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情况对你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涉及到多项重罪，其中涉及到网络犯罪的罪名有7项，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的罪名又有7项，此外还涉及到非法组织偷越国境等罪名，总共有19项。你的案子实在是过于的复杂，很难有以往的案例可循。但是呢，我仍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从轻处理。
1: 谢谢你啊，吴律师，我能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不过，麻烦你转告我的家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我才那么快的招了。我真的不希望再这么苟延残喘下去了，我只想有个尽快的了结，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
0: 钱女士，我非常的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钱女士，出于我的职责所在，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我不管您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争取到最大的权益。
1: 你让他放心吧，

0: 哎，雪婷，找什么呢？哦，我找本法律的书。今天有粉丝想让我聊聊钱天心的案子，我想好好查查。
1: 给，这边，你拿去看看。
0: 谢爸。听我们同事说，你们的人在医院等着采访之前跳河的张小北。汇泉
1: 派人盯着张小北，爸，你口口声声说汇泉是干净的，他们要是不心虚怕张小北干什么呀？你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们同事是去医院挂号，无意中看见你们的。
0: 是，你们汇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汇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汇泉无意中干的吧？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
1: 回来了。
0: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2: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世界杯球衣卡尔美共创；
1: 晋江市第25个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
0: 新闻特写台胞周清水归乡叙旧，只为血脉亲情代代相传；
1: 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开通，闽宁协作架起新通道。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足球盛宴正式打响。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48支球队将为全球球迷带来一场场足球狂欢。今年来自晋江制造的卡尔美首次登陆世界杯赛场，为波黑和约旦2支国家队提供比赛装备。
3: 据了解，2026年之前，晋江体育品牌从未以球衣和装备赞助商身份出现在世界杯正赛赛场。卡尔美此次为波黑和约旦两国提供比赛服装，已在海外网络平台获得球迷的关注。预计本次世界杯相关球衣销售将达数十万件。
4: 这个是我们为波黑国家队所设计的这个世界杯球衣。这件球衣现在网上被评为这个所有的48支球队的这个世界杯球衣呢排了第4名。约旦的那个后背有个雄鹰的标志，肩膀的位置呢它就有那个他们平时身披的那个围巾的一个图案。
3: 此次卡尔美不仅将波黑和约旦两国的主要元素设计融入球衣，更凭借常年积累的足球服装制造工艺，提升比赛球衣吸湿排汗、抗拉扯等性能。
4: 工艺上面，我们采用的是特殊的这个功能性的面料。我们把这个设计出来的世界杯的战袍称为叫做会呼吸的战甲。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它对球衣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吸湿啊、排汗啊，特别是抗拉扯功能上面，我们也做了加强。
3: 此次被视为黑马的约旦是历史上首次进入世界杯，卡尔美为了能与约旦达成合作也费了不少周折。
4: 约旦呢，其实他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世界杯的正赛的资格了。那当时呢，我们其实合同刚好也已经到期了，那所以为了要续签呢，我去了约旦，对，我约旦我去了4趟，一直跟他们在这个磨合这个细节。那么这里面不仅仅是合同的签约的细节，还有一个球衣设计的细节，我们就是来来回回沟通了很多次。约旦足协也派了人到我们总部来。
3: 凭借专业足球服装的制造工艺，最终卡尔美与约旦达成合作。今年6月28号，约旦将与同在这组的阿根廷相遇。杨元长说，这场小组赛将为卡尔美带来一波流量。
4: 足球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也提高了它的可看性、趣味性。特别是当约旦，抽签抽到阿根廷的时候，阿根廷国家队是卫冕冠军嘛，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那么这一场比赛呢，会给卡尔美带来很大的曝光，这个曝光的流量应该是10亿级的。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品牌在世界的舞台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绽放。
3: 在众多品牌云集的足球赛场，卡尔美体育延续了西班牙足球基因，一直深耕足球领域。
4: 引进来走出去，那卡尔美有65年的历史，而且它自带了西班牙的 DNA， 也自带了这个足球的基因在里面。到目前啊，现在我们其实有赞助了8支国家队，包括我们也赞助了巴勒斯坦。那正因为我们赞助了巴勒斯坦，我们得到这个阿拉伯国家很多球迷的这个认可。我们也赞助了全球顶级的足球俱乐部有100多家。卡尔美最辉煌的时候就是赞助了这个全球最知名的足球俱乐部，那就是皇马。那我们这次呢，能够顺利的签下约旦跟波黑呢这两个国家队，应该来说也是我们长期积累的一个成果。
3: 卡尔美多年来还深耕中国本土足球发展，赞助了闽超、东北超、蒙超、川超以及曾经火爆的苏超。对于未来，卡尔美已经将目光投向2030年和2034年世界杯。
4: 我们的背后，我们依托的是整个晋江非常完善的这个供应链，所以我们晋江的体育品牌 要走向世界。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只是起点，并不是终点。2030是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跟摩洛哥三国联办的，2034年是沙特拿到了主办权。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未来的几年我们能够拿下更多的这个国家队的赞助也能在足球世界杯的赛场能够出现更多卡尔美球衣的身影。
3: 从西班牙到晋江，从皇马到世界杯，一件球衣的背后是卡尔美足球文化的融合制造的升级。2026年世界杯刚刚揭幕，关于晋江品牌出海的故事还将持续。
4: 去年我走了20多个国家，可能飞行大概16万公里吧，就绕了地球4圈。我去了很多的国家，你现在会发现，我们不只是像以前说我们只做价格竞争，现在我们的产品是既要好，价格又要高。我们不只是赚这个工业生产这一块的利润，我们还要赚研发的利润、品牌的附加的利润。我也非常有信心，我们的晋江品牌能够走向世界。
1: 6月13号，华为控股董事长、新唐香贤柯志民、郭一飞伉俪在其父柯贤了和母亲李丽丽慈善基金捐赠仪式暨钻石婚庆典上，向晋江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元。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活动。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晋江人文精神的最鲜明底色。长期以来，一代代晋江人爱拼敢赢，心怀大爱，以实际行动涵养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城市品格，成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强大力量。
0: 6月13号下午，晋江市第25个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五电市举行。
5: 活动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第25个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向10家晋江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公益宣传联盟单位颁发牌匾，举行市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整合提升暨统一指挥分级管理责任书签订仪式，邀请相关企业代表做五带头安全承诺建诺。现场还举行安全诗歌朗诵和应急科普串烧，分别邀请晋江市应急局工作人员、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老师和晋江市瑞同蓝天救援队队员，以宣讲的方式科普烟花爆竹燃放安全、消防安全、居家急救等实用内容，全方位为大家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启动仪式后，晋江各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和消防器材、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等活动，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接受咨询等形式科普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消防安全、应急避险等各类相关知识，提升广大

0: 市民安全防范意识。本次活动由靖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靖江市应急管理局共同主办，梅岭街道办事处协办。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1: 6月13号晚，靖江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暨第20届南音会唱首场演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祖昌音乐厅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靖江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暨第20届南音会唱活动。活动为第四批靖江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勉励他们坚守初心，深耕技艺，当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播者，推动非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随后，活动还为第二批市级非遗传习所授牌，希望各传习所充分发挥阵地作用，让非遗文化落地生根，遍地开花。值得一提的是，旅港乡贤许晴野先生藏品捐赠仪式同步举行，这批珍贵藏品正式入藏靖江市博物馆，为家乡文博事业再添新彩。当晚还举行南音会唱首场演出，南音传承人依次登台，带来《汝音氏》《满空飞》等传统曲目，《琵琶清乐》《洞箫悠远》唱腔古朴，千年雅乐在音乐厅回响，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南音的典雅与深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6月14号上午，台湾嘉义布袋港宗亲一行来到靖江东石镇，开展闽台同根溯源寻亲、原乡寻根业祖交流活动。其中，71岁的周清水再次回到祖籍地白沙村，跟宗亲一起叙旧话家常。
0: 在东石镇白沙村毕安公祖庙内，来自台湾嘉义布袋港宗亲周清水在此与白沙村老人会会长共同翻阅族谱，仔细核对记录着跨越数百年的血脉联系。
4: 我们在家乡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跟我们讲，我们是福建靖江东石白沙。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祖父就这么跟我们讲。
0: 周清水告诉记者，早在1988年，他就因经商来到泉州，那时就听说了东石白沙村，也曾独自回来找过，但只找到了庙，没能找到宗亲。2016年，他第一次正式到访白沙村，并完成族谱对接，至今已来过4-5次。当天，东石镇政府还特意将他2016年到访白沙村的合照冲洗出来，送给他留作纪念。白沙滩头，老人感慨万千。
4: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祖籍啊，回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家乡一样，那种亲切感。我虽然今年已经71岁，1956年出生，但是我还是会常常回来，至少一年要回来2次3次吧。而且我也会交代我的那个孩子，我的孙子辈，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要常常回来。
0: 据白沙村老人会会长周良坦介绍，明朝中叶，白沙村四房族人曾驾船前往台湾谋生，在布袋港登陆定居。数百年来，先辈虽远渡海峡，却始终心系故土，这份念想也一代代传了下来。正是这份牵挂，让台湾宗亲一次次踏上归乡的路，带着祖辈的思念回来寻找自己的根。
5: 我记得应该是有将近10个左右，但是这10个左右，有的对的差不多的，有的对不上的。
0: 当天，台湾宗亲一行还参观了嘉应庙、东石古寨，欣赏了《望明月》《三千两金》等经典南音曲目，并前往南艺靖江国际新创港、优安娜散业科技有限公司、南天禅寺等地参观，深入了解东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底蕴。
1: 为推动校地合作，促进食品烘焙领域技术成果落地转化，6月12号科技赶集日

0: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烘焙技术成果推介会举行。
1: 会上，由上海海洋大学带来的专家团队分别围绕功能性焙烤食品配方开发与工艺创新、DGI 全谷物食品营养作用机制及产品创制、天然保鲜技术等最新成果进行分享推介。
2: 我们主要是分享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食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就是我们系列烘焙呢可能常态化的已经进入一个瓶颈的一个时期，那怎么样把我们那个就是老百姓天天吃的一些食品一些烘焙产品怎么样让它更营养更健康的来这个饮食，对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求和那个技术改良方面还要做一下功课的。
1: 上海益农生物科技一直关注于乳清发酵物等天然保鲜剂产品开发，这一次也来到晋江参加科技赶集日活动，希望借助这一平台与晋江企业建立深度合作。
3: 我们更倾向于说是去替代一些化学的一些产品的话，能达到一个大健康啊，符合我们现在晋江的各种食品企业啊，就是它现在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大方向吧。这次过来看看跟晋江的一些这个企业朋友，然后先认识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加快我们的双方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落地吧。
1: 当天活动吸引了我市食品行业协会代表及味全食品等多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也来自上海的食品专家团队深入交流，对接技术需求。
4: 我们的仙人掌饮品我们也一直在学，一直在调整，还加工了一些仙人掌米粉啦、仙人掌酱菜啦，接下来还会做很多，所以今天来参加这个，听听这些老师讲课，多学习一点，我有很大的帮助。
1: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科学技术局联合晋江市商务局、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主办，上海海洋大学、晋江市技术经纪人协会共同承办。科技赶集日是晋江市科技局打造的品牌活动，接下来将继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技术成果推介、产学研对接等活动，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5: 日前，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为全面筑牢暑期社会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构筑坚实可靠的平安屏障，陈代镇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疏网清格，即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
1: 12号晚，在陈代镇安上村，工作人员正在深入开展疏网清格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陈代镇疏网清格暨暑期社会安全整治行动聚焦黄赌与未成年人保护、矛盾纠纷排查、一标30信息采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道路交通安全、安全生产治理等六大重点领域攻坚克难。通过集中整治，力争实现涉黄涉赌交通警情和案件双下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闭环落地，从源头防范明转刑案件，实现命案零发生，一标30信息采集准确率达90%以上，预防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酒小场所、出租厂房等安全生产隐患动态清零，重点路段交通安全设施全面补强，路面违法乱象明显减少。据了解，陈代此次行动实行双线并行机制，每周二、周五晚上全镇开展集中统一清查行动，工作日日常巡查整治持续推进，分日间和夜间两段分组开展，通过大兵团集中行动和小分队常态巡查，做到隐患排查整治全时段全覆盖。
5: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6月11号上午7时，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与陆上丝路古道重镇固原紧密相连，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阻隔由此变为云端通途。
1: 据介绍，该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经停武汉，去程7时从泉州起飞，12时10分抵达固原，回程12时55分从固原起飞，17时35分抵达泉州。 多年来，泉州与宁夏固原在文旅交通、物产互通、民生帮扶等方面深度合作，东西部协作情谊深厚。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便利两地亲友探亲、商旅往来、研学交流与民间互动，推动山海风景互换、陆海文脉相通。同时，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流通，固原的牛羊肉、高原杂粮与泉州的轻工优品、海味好物得以快捷互达，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泉州靖江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依托航空枢纽推动两地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产业共建，以航空动能助力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
0: 暑日悠长，和风送香。
5: 当城市烟火邂逅一池清河，燥热也悄然消散。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寻觅城中夏日清凉，静享这份悠然惬意。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老叔，老叔，老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林，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
2: 李医生，
1: 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2: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3: 阿信，别动手！
2: 别动手！
3: 幸亏赶到了，
2: 阿婆，
3: 阿爸，您还活着？
2: 阿信。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都怪我，阿信，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
4: 大哥好啊！
5: 真正的枫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废寂一堂了。山，哈哈哈哈哈！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你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6: 原来如此，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枫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哼！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5: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7: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5: 回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7: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易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5: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木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7: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
5: 将不复存在。好吧，
7: 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
5: 这是
7: 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数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沙海兄弟绿茵对决，泉州队与龙岩队1-1战平。20个闽超第二现场点燃泉州观赛热情。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13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焦点战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泉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两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最终以1-1握手言和。
1: 今天啊，泉州海峡体育中心迎来了闽超的焦点之战，泉州队主场硬刚龙岩。积分榜上，泉州12分第四名，龙岩10分第五。这3分谁能拿到手，就会改写上游的排位，是妥妥的冲榜分水岭。泉州连胜，脚感火热，龙岩韧性拉满，谁能拿下这3分，谁就能逼近前3。
2: 19:35，比赛正式打响。上半场，泉州队借助主场气势，率先对龙岩队后防线发起冲击，连续在前场获得角球机会，头球破门，颇具威胁。第8分钟，场上局势突变，龙岩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66号球员在禁区内头球破门得分，龙岩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均做出换人调整，泉州队换上何越南、王鹏翔，试图加强中前场进攻。第55分钟，泉州队获得角球机会，刚换上场的球员35号何越南头球破门得分，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取得进球后，泉州队乘胜追击，连续在前场创造机会，可惜未能完成逆转大戏。中场哨吹响，比分牌定格在1-1。
3: 我怪的还有说看见对手的防守的问题，我们要解决，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呢，也是非常快，也是利用一个定位球，也是我们部署的有针对性去安排。
4: 感谢对手，也感谢我的队员们，然后也感谢裁判，然后把这场比赛吹得非常的精彩，然后泉州队的进攻也非常的流畅。所以这个1-1的比分，对我来说还是满意的。
2: 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达28627人，刷新泉州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纪录。在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属于福建球迷的本土足球狂欢夜同样热度不减。根据赛程安排，6月27号，泉州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另一支劲旅宁德队。
0: 为响应闽超赛事热潮，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泉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共设置20个闽超第二现场，全程直播泉州队主场对阵龙岩队的焦点赛事，打造全民共享的足球狂欢盛宴。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的外场，这是第二现场。在这里的球迷呢，多多少少心里是带有一点遗憾的，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没有中签抢到票。不过也没关系，在第二现场氛围依然热烈，在这里可以观球，可以互动，可以领福利，让球迷和市民们充分地感受体育赛事加文旅的魅力。
2: 现场搭建的多功能 LED 大屏及直播观赛、赛事播报、文旅推介、演艺互动、球迷交流5大功能于一体，实时转播赛事战况，让赛事激情覆盖现场每一个角落。
1: 觉得在这个第二现场看球，感受怎么样？
5: 肯定不一样的呀，但是这个氛围还可以就是了，这旁边有氛围挺好的。
2: 一块大屏幕，一片欢呼声，一次次互动体验，共同构成了闽超第二现场的火热图景。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群众的观赛热情，也带动了周边消费，成为展示泉州城市活力和文旅魅力的重要窗口。通过设置第二现场，泉州进一步拓展了赛事服务半径，让更多无法进入主场的球迷共享赛事激情，也让看比赛、想互动、领福利成为这个夏天泉州群众文体生活的新亮点。
0: 在闽超联赛泉州对阵龙岩的比赛现场，除了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一支极具泉州特色的啦啦队也成为赛场内外的焦点。
1: 现在在我身后啊，有一个特别的啦啦队，他们的服装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是呢，他们是特意为这场比赛编排了一个市井十洲人的舞蹈，来展现泉州的多元文化。
2: 市井十洲人啦啦队一亮相，便凭借鲜明的服饰造型、浓郁的海丝元素和充满张力的舞台表现，迅速吸引了观众目光。整支队伍以宋元时期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底蕴为创作灵感，通过舞蹈和队列表演，再现当年十洲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井繁华的盛景。
5: 我们想展现在宋元时期那个我们市井十洲人云集啊，都来到我们泉州啊来做生意，然后同时也是表现我们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光明之城。
2: 由泉州歌舞剧院等单位联合打造的市井十洲人啦啦队，从历史意象走上真实赛场，将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殇的繁华盛景化为赛场边的热力助威。队员们以极其感染力的表演拉近古今距离，用充满烟火气的舞步为泉州队加油呐喊，既延续了海丝风韵，也为比赛注入了浓浓的家乡情和城市自豪感。
5: 大家都特别有凝聚力，排练的时间非常短，短时间内就聚集起来这么一支队伍，然后大家非常的配合，都想为泉州、为我们泉州的球队做一点贡献。
0: 在闽超联赛泉州对阵龙岩的比赛现场，来自晋江金鼎镇围江小学的师生组成助威团，为比赛加油呐喊。
2: 现场由学校足球队和国旗班学生组成的助威团热情挥舞旗帜，齐声呐喊，为闽超赛场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青春色彩。
1: 通过这种现场氛围的感受，让他们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同时也让他们感知到只有通过平时的辛苦训练、团结协作，才能够在场上取得胜利。
2: 据了解，金井镇围江小学是全国足球特色学校，长期重视校园足球发展。此次学校共组织53名师生来到现场，希望通过近距离观看高水平比赛，让孩子们在真实的赛场氛围中感受足球的速度与激情，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今后学校也将继续依托校园足球特色，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收获成长。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欢迎回来。为引导全市青少年深入学习科学家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于4月启动，经过5月初赛筛选，6月14号决赛在晋江市科技馆报告厅进行。
2: 比赛分少儿组和

0: 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71名学生选手进入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带着自己精心创作打磨的故事文案，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各重要领域杰出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1: 自我介绍的人物是王琼叔叔，他是一位嫦娥六号副总设计师。我很敬佩他的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我在学习中也要以他这种精神为榜样，要努力向上，不要气馁。
2: 我讲的科学家是顾方舟，他和团队一起攻克了疫苗的关键技术，又以身试药。我要向他为榜样，学习他那坚持不懈、刻苦的精神，长大后报效祖国。
0: 据了解，晋江市红领巾讲科学家故事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3年来，参赛选手讲述的故事主角从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到袁隆平、南仁东、屠呦呦，再到钟南山、杨利伟、王琼，一代代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奉献的故事，让大家明白，科学家才是最值得追寻的明星。
3: 通过比赛，很多孩子就真正的走进科学家的故事里，了解了他们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家背后这种科研精神，这非常重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无法能够企及的。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科学家的这种期盼，还有这种精神，继续在学习上能够越走越远，勇攀高峰。
0: 本次大赛由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晋江市教育局、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共同主办，晋江市科技馆、晋江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主办。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以科学家为榜样，传承科学精神，努力成长成才，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4: 12号晚上，平安晋好蓝洞活力磁灶镇平安杯篮球邀请赛暨平安晋江共建日宣传活动在磁灶镇关田村灯光篮球场举行。本期赛事将为7-8天，共有8支球队参与。
0: 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对阵双方为磁灶镇机关与磁灶镇青年协会。比赛一开场，双方都很快进入状态，为观众奉献出精彩的进攻场面。但随着比赛的推进，磁灶镇青年协会慢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权，并逐渐拉开比分。最后，磁灶镇青年协会以75-59大比分战胜磁灶镇机关，取得了揭幕战的胜利。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实力不相上下的磁灶篮协与市值政法系统决战到最后时刻才见胜负。凭借着2次篮板球的争抢，磁灶篮协以64-56险胜市值政法系统。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不少错边到场观看。
5: 比赛组织得非常好，也是下了班带小孩子过来学习观摩一下啊，这种运动啊，强健体魄，哎，丰富一下业余生活，也是带小孩子过来啊，走一走，运动运动。喜欢打篮球，在学校中学里面也是校队的啊，很喜欢篮球运动。
0: 磁灶镇平安杯篮球邀请赛邀请晋江市政法系统、晋江市教育局、磁灶镇机关、磁灶镇教育中心、磁灶镇青年协会、磁灶镇篮协、关田村、人保财险共8支队伍参赛，分为 AB 2个小组，展开小组单循环较量，各组前2名将晋级交叉半决赛，最终角逐冠亚军。此外，篮球赛举行期间开设了篮球夜市，让球迷在观赏精彩篮球赛事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
4: 为丰富青年文体生活，凝聚青年力量，展现全镇青年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近日安海镇在早玉小学举行青年教职工气排球赛。
0: 12号下午，在安海早玉小学大礼堂内，2026年安海镇教育中心青年教职工气排球赛前4名的争夺战正火热进行中。来自安海镇第3中心幼儿园的教师代表们，经过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进入幼儿组的冠军争夺战中。
6: 我们一群幼儿园老师都是业余的，而且平时也都有各有各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热爱气排球，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聚在一起练习。通过这一次的比赛，我们同事之间的默契呢越来越好了，在场上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要怎么去配合。那这一

0: 并肩作战的感觉呢，真的非常的棒。
1: 据了解，2026年安海镇教育中心青年教职工气派球赛，来自全镇各幼儿园、中小学和教育中心的青年教职工们组成22支代表队参赛。活动自6月2号开始，经过1周多的交叉车轮战，大家在气排球方面的竞技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2: 我们队总体发挥也是相当的出色，队员之间配合也是相当的默契。比赛的时候，双方队员也是相当的沉静，非常的从容应对。这一次比赛不仅促进了我们教师的课余的生活，我也可以减轻我们工作的压力，加强我们镇里面老师队伍的交流。
1: 安海镇教育中心表示，此次比赛既展现出青年教职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加强了机关学校之间的交流联动，也带动了气排球项目在安海校园体育中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全镇师生身体素质提升。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0%。

榜样如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白色。
1: 等一下。
0: 冰棒，闽南话怎么说？
1: 生鸡。
0: 蝌蚪，闽南话怎么说？
2: 较贵啦。
3: 大家好，我是詹财神，九五年，我是从闽南语自媒体的人。
0: 读李白的诗，泛舟下跳流，饯别高斯宿闻。懂李白，天下客家，昨日一年不可留，乱我心家。用闽南语读的首《凉州词》，懂王翰。波多米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3: 然后我想去年年底开始坚持说翕这个闽南语读古诗词，这个翕这个古诗词的，所以是当然给他拍摄，然后是家己找一个给他偏僻的所在，家己来录视频，现在给他放上了。就但不管是什么所在，我不管是有人啊无人，我反正就是那三家过客了，开始录视频。为什么我想要读啊闽南话读诗啊？咱闽南话好是比较接近这个唐宋的这个语言的，现在说的咪是比较接近这个中国汉语，是特别是种唐诗下面像杜甫的诗啊，又表达出来伊的这个即忧愁的种感觉啊，种情绪。像我那普通读到哦，伊无些味素去咯，但是啊闽南话伊有些味素。然后家己一直读真多篇，咱闽南话伊都唔那是口语啊，也可能读古诗词，也可能去抽象的思考。比如读古诗词，主要是福州语，所以你可能掌握出文唐音。然后你学会晓文唐音了后，你只可能按照普通话安尼翻译过来。你若未晓文唐音，你对真多物件你是唔知要怎啊说，你只可能按普通话去念。主要是这环境，或者有老师后同学做些学习，安尼这气氛非常的好。
4: 我研究在闽南话在读音是只是也侪年的时间啊，伊是上老生的，伊这个是群主，我是感觉说真欢喜哦，因为这后生的一代未晓识字来，唔知影人去学啊，唔爱学。难得有从个二十外岁敢愿意来接受咱的一种传统古诗词的一种的熏陶，伊来也认真，你来阁也钻研，伊何歹是拖咧直直问，直直问，面甲咧直直问，然后有机会就向心问。
0: 哎、欸，你好，你好，是闽南妹妹。
5: 嗯、
0: 啊，你咱本地人。
5: 好、
0: 哦。你好，是闽南妹妹。
5: 你上哪去买上家的？
0: 基本上，找三四个人，啊，找到一个不愿意的。主要是客人拒绝了哦，这个就让你换价句，而且客人拒绝了，我先说哦，我心内想的是。今天找下一个，没发现，没发现，就这门口在那搞了。蝌蚪，闽南话怎么说？
2: 较贵啦。
0: 帮忙，闽南话怎么说？
1: 倒三杠。
0: 冰棒，闽南话怎么说？
1: 生鸡。
3: 因为我那是读诗词啊哦，真侪观众，伊无法能跟我互动啊，因为真侪人伊也袂晓听，所以后边我咧去翕这个，比如说闽南语怎么说？
0: 白色。
1: 绿色。
0: 蓝色。黄色，
1: 绿色，
0: 绿色怎么说？绿色，从前明月光。
1: 从前明月光。
0: 从前，
3: 全部咱闽南话，然后好搁啊侪人，特别是囡仔，可能接受，互囡仔感觉这个物件是介意，是比较亲切的，是比较有趣味的。有人会煮，送出来就无什么路用，无人趁钱的。 我坚持动了是，我想要按闽南话表达我家己的想法。
2: 我们这一个其实是体力活，当时呢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师傅一指，徒弟磨半死”。我当时12岁的时候，边念书边拜师学艺，当时是找一个化骨绵传的师傅，因为当时这个农耕时代有学到一个技术，那是非常好的。那闽南话说，是功夫在手，无论杂碗。

0: 黑金推主要是油漆部分，这一个是棉床肚，做好的是没有油漆的，那我们要用这个黑色的大漆把它插上去，插完以后呢，那要进行推光推亮。我们的第三道就是要用这个手掌有肉的地方，这些这个大面积的用这个手臂来推，推的时候要缓慢的推。最难的地方就是皮肤会过敏，当时也有想放弃，不想学，因为白天跟着去做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很难受，手上啊还有呢脸部都会痒，哦起泡。当时家家户户都有做古云床，而且呢主处祠堂寺庙都需要这个传统技艺，所以就坚持下来了。5年前，当时呢，那一个是华侨，一张古民床结婚了3代人，他叫我过去认认真真的把它还古的做起来，这个我是感觉很深，因为我发现一张古民床有3代的情缘，而且呢，他画完以后呢，再到菲律宾去，所以这个是乡愁的记忆。你们自己手上的每一幅画都是把这些轮廓把它描出来，这个白描一定要描完，那今天接下去进行什么优化修饰点缀，以后在描的时候这一个要注意，要从上到下，从这边到这边，因为你在描的时候这里边要割住，这里边会擦掉。
1: 学你这门课程，因为我想了解一下非遗传统技艺，最难的我觉得是推木板吧。推木板如果推不好的话，就是没有那种想要的效果。
2: 杨老师最开始上课就是教会我们他历史的来源和传承，他上课也很有趣。我画的是一幅鸟站在石头上的一幅景象画。
0: 我们这一个黑金推绿金画，它主要的黑色的主要是道与德，这一个是起着教育的作用，它主要应用在古建筑里面，那古建筑里面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另外一方面就是主要结婚传宗接代啊，那

他的皇家摄影师。他说像我这样的师傅，我应该是去画画。他说你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艺术家。2008年我开始自己创作自己画，2009年我就进广州艺术博览会。毕竟我没跟谁写过啊，所以就变成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0: 这一批全部都是我们泉州晋江的这些古代的文学家的著作。这个是那个蔡琴的，北京大学 有一套，还有哪里有一套，还有我这一套。这个是张瑞土的书法拓片，有的挂到9000多。这个是吴鲁最好的作品，省博的鉴定专家过来看了以后都很激动啊，都当着记者的这边说看到吴鲁的真迹特别高兴。这个是吴鲁写的文章了，这些有的是从古董店，有的是从旧书网。我原来都在广东那边做生意啊，2016年听说这边要建那个红色粮仓，然后我就从那边回来了。我想就是是不是可以一起搞一些乡村文化的展馆，跟那个红色粮仓一起配套。这个是产生一些激励效果，一般所用的颜色为了让它突出一点，要用对比的颜色啊，你可能两个颜色一起下去产生那种油水交融是一种效果。这些主要就是要靠自己的经验摸索，毕竟我没跟谁写过啊，所以就变成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我的作品连续进台北新艺术博览会进了6届了，有2-3届都东西都卖光了。主要还是动物的多，也有不少。你比如说当时在瑞士就卖了不少关公啊，但是他们不叫关公，他们下单的时候写的是我要英雄。真正对我这个画画影响最大的叫瑞米西苏格兰，他是迪拜的皇家摄影师，大概2003年到我的店里面来买那些文化用品，然后叫我给他找一些画家。他是用自己的摄影作品结合一些理念，然后再灌输给画家，叫那些画家去画。后来我就开始写这个 Photoshop， 用 PS 把他的理念给他处理好照片，再让画家去画，然后后面的他都很满意的。他说像我这样的师傅如果应该去画画，他说你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艺术家。我2008年开始自己创作自己画，2009年我就进广州艺术博览会。一方面就是靠书籍，但我本身连写过素描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没有跟哪个老师写过画画。反正这辈子肯定都是画画，反正我感觉我只要在画画的时候自己沉入进去，就会有奇迹发生。
1: 到底是啥 ？AI 难不难学 ？OpenC Code 高调操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更好的通过 AI 的工具去赋能这些退役老兵？怎么去快速的链接市场？大家好，我是一名8年退役老兵，罗小兵。
2: 九鹰内乱，群妖下界，人间浩劫再起，苍生危矣。
1: 这个短剧呢，它看似是56秒，1分钟的视频。但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很多的脚本先生成图片，那图片生成完以后去链接去生成单向的小节，再通过后期的剪映去拼凑起来的。我们有整套的提示词工程，能让您怎么去入门，怎么精准生成图片， 精准生成图片完以后，有精准图片，有素材，你就可以精准生成视频。我做军创企业应该是从2022年12月份在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他们的这些帮扶下，我们主要还是解决就业创业问题，然后以它为基础的肤色方面啊，妇联，让这些特殊群体、特殊集体，可以更好的通过 AI 工具，在家或者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去增加自己的收益，然后也可以去帮助中小微企业去降本增效。
3: 你讲到这个 OPC 啊，应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很新。我感觉这一点对于退居的就业创业来讲啊，为什么非常适合啊？因为首先一个，大家都是从零起点开始啊，这一点就打破了，是吧？这个军人在部队跟地方的这种落差，是吧？你也是零，我也是零，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第二个，这个罗学兵他推崇的这个退居的 OPC， 他解决了军人在部队回来技能缺失的问题，他从培训开始。教你如何把市面上的这些所有的这种 AI 工具如何教会你使用，那这一点来讲，它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就是从线上线下啊进行跟踪培训陪跑，是吧？一直到你会了为止，啊，我们也是想说，退军人啊能够借助这个 AI 时代，抓住这个机遇，迅速提升自己的技能。
1: 我是一个8年退役老兵，我从厦门联队出发，然后通过学习也好，通过考试也好，通过任务需求，到了武警总部。在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了解了一个机关的兵、联队的兵、战斗班的兵、后勤的兵。随着现在年龄增长，我有一些战友，啊，他的收益其实很低了，然后他又没有技术专业，刚好国家在2025年8月推行了 OPC 模式。然后我去拆解，我去了解这政策，了解什么是 OPC 一人公司的模式，那我就说能不能打造一套专属于部队的。从8月份到今年3月份，我们都在测试。我们第一期启动是3月7号在向全国发起，直到4月份我们完成了从7天到14天到20天到现在的30天的整套逻辑的走闭环，那第一期成功的交付，至少让每个人的出单，每个人在对 AI 都有信心，知道它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能有接纳，而是能学会的东西，能掌握逻辑。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应用场景太少，那到第二期我们就加入了应用场景，然后让它更好的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向。
4: 我是专门从惠安来到这边晋江去跟他学习的，他所有的东西呢，我们都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啊，希望就是大家过来学习之后，就是能够落地，能够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这是真真切切能够帮助他到大家的。
5: 我们跟别人最大的区别，比如说就是我们自己打造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飞书体系，这飞书体系呢是实时在更新我们所有 AI 办公的一些软件。那我们这边你看，有包括 AI 工具的课程，热门 AI 的，通用提示词的，那这个体系我们是开源的，除了线下学习。线上你只要想学习，可以有持续学习的地方，然后会陪着你至少1年，那这个线上学习才是真正的交付。
1: 我是新晋江人，因为我爱人跟我孩子都在晋江，所以多重原因让我选择了从晋江出发。任何事情0到1都是很难的，那退役军人最大的一个就是韧性，我们不怕难，我们怕的是没希望。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有这个情怀或者对我们退役军人有帮助的这些集体，会越来越多走进我们，共同共建。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杨人，据说他们老杨家的治损技艺历经了数百年，传到他这已有七八代。
1: 我们的传统工艺呢，是机器所替代。
2: 你们真要听我意见？
3: 嗯，
4: 对。
5: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

0: 什么？什么？
1: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我是一个北方汉子，受父辈的熏陶，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为此，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来到了福州，为做一泡茶花相融的茉莉花茶，是我的人生梦想。我是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茂鹏。今天我介绍的这泡茶叫冰肌玉骨，是我经过多年来，也是我自己辛勤一个培育的一款茶叶，用福州的茉莉花，用高海拔的这种古树茶做的一款茶叶。那这个冰肌玉骨的这个名字的来历呢，是庄子的《逍遥游》当中的，它是这样写的。苗谷涉山，有神仙居也。肌肤若冰雪，妖娆若初子。就是比喻冰肌玉骨，就是晶莹剔透，肌肤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感觉非常美。这个呢，也是取自茉莉花，这个茉莉花的这个美丽而感受的加入的这么一个感觉，说起名叫冰肌玉骨，说也比较好记，很多人这么多年来，很多茶友都记住了。

这也是一个茶人或者匠人他必须要做到的。就现在其实我们在福州很难就是看到大面积的茉莉花了，茉莉花也变得很少。其实这几年的茉莉花的价钱也非常高，花农也很辛苦。说福州茉莉花呢，它又有这种的非常包容的这种香型，说你喝过福州茉莉花茶，你再去喝其他地区的花茶，那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前两天我还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喝茶，他拿的其他地区的茉莉花跟福州茉莉花，我们喝完以后我就告诉他，福州茉莉花是这种纯清雅香甜，这个是其他区域当中是很难表现出来的。那种纯净的甜，真的福州人讲冰糖甜，冰糖甜，我觉得这个冰糖甜只有在福州茉莉花当中才能体现。因为不管我用，我会拿茉莉花去做几种几种茶，甚至不同地区的茶，但是它都会留有那种茉莉花的甜，那种冰糖甜，这就是福州茉莉花的特色。

因为我们是在制作的时候做了酒印，做了酒印这个过程呢，其实茉莉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发现它就每一印次它不断的吸香，一层层吸进去，那酒印以后我发现这个茶才能吃透茉莉花茶茉莉花香啊，吃透了之后你在冲泡的时候，你泡到就是它到了几十冲。其实我们做过一次试验，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拿你的茶啊冲了30冲还有花香，还有淡淡的花香，他就做得真好。虽然他是表扬我，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确实很激动，说我作为一个茶人一个匠人，能把一泡茶做到这样，而且被消费者认可，而且消费者又能喝完这泡茶又能给你一个反馈，这是我真正欣慰的地方。就我觉得这是被社会被消费者被爱茶人所认可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更激励我在做茶时候认真严谨啊，不折不扣，对于这种传承要发扬光大下去。

这种情感应该回归到我们家族吧，我觉得，因为我是一家三代人在做茶，恒昌泰我爷爷创办的，在北方经营茶叶。那作为我呢，就是走到今天，也来到福建，也在做茉莉花茶。这个茉莉花茶应该讲是属于这种三代人的传承，就是这样不断的让我从小对茉莉花有一个很深的认知。那对茉莉花的这种情感呢，说实在的，有点莫离莫离嘛，不离不弃，哎，始终没有，就是不管茶叶市场怎么变化，我没有放弃过对它的这种真爱。那这也是一个，我属于北方人，这也是北方人应该讲喜欢而且从小挚爱的一款茶吧。这也是说儿时种下的一个种子啊，现在才把它发现出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跟朋友聊起来哈，我是想，我说到底我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我爷爷是卖茶叶，我爸爸是到了江南，他属于采购原材料，那时候就我们北方叫苏，叫灰胚苏印，就到不了很南边了，因为交通解放前很难走嘛，就是安徽的茶胚苏州印花，这也是在我们历史上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

这种的过程呢，走到我这一代呢，我说我更往前了，我说我跑到福建这个茉莉花的原产地来，在这里学习，让我对茉莉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可能属于在技术上属于我的进步，那在传承上呢，我没有放弃。在这个整个的商业的运营角度呢，我说我这个现在叫产供销一条龙了吧。所以也就是说，走向了到底是进步还是后退，我也不知道。但是最荣幸的是一个什么？我来到福建，来到这片土地上，大家真正福建人荣成嘛，对我非常包容。而且我在这里呢，学习制作，学习这个茉莉花的传统手艺制作，而且呢，也考取了福州茉莉花传承技艺传承人的这个称号，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拿到了一个工程师的证照。我说我爷爷、爸爸，我三代人做茶，唯一一个可以证明我家做茉莉花茶的这个证照，我拿到了，这是我非常开心和欣慰的，也给我去世的父亲和爷爷，我也告诉他们，我说我终于为家族争光了。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平和的山山水水孕育了白崖奇兰。白崖奇兰茶是一款有故事、有文化的好茶。我是平和白崖奇兰茶人张国雄。这个是那个天纯釉香，等一下我是先把它剪开之后我告诉你什么叫天纯釉香。天纯釉香呢，其实是用我们公司的这个天纯两个字加上一个釉质的釉去注册商标釉香，但是你看不到釉质皮，也看不到釉质果，也看不到釉质花，那为什么叫釉香？等会给你解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必须喝了才知道。

你可以先闻，什么香气？其实它这个香是一种很沁人心脾的一种香气，这种香就是柚子特有的。哎，那你喝一下，它的这种口感怎么样？入口之后，它有一股就是那种蜜的味道，蜜，我们这个蜂蜜的这个蜜，其实这个是花蜜的味道。

还有里面有花粉的香，还有里面有那个柚子花特有的那种柚香啊，很沁人心脾的那种香。那天纯柚香茶是什么？一款茶，它是一款，其实是一款类似再加工茶，就是类似茉莉花的这种茶叶。其实这种茶叶呢，有一大好处，就是提供给更多的消费者，就销售方面。但作为工艺方面呢，它是一个创新产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当时的柚子很多的产量花很多，也没人去把它拿来干嘛。有一次见到是提金镶金啊，七七八八，但是这个毕竟量不大。那整个平和的大山里面都是柚子花，都是采摘下来的这个柚子花，浪费掉了。那我有一次的机会，就是说，这个我自己也有种柚子，我就上山去看柚子花，花开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些花回来，很香，我说带回来闻香嘛。带回来之后呢，我就放在那个茶叶店里面。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我在泡茶，放在那个茶钵上面，就把这个柚子花直接放在茶叶上面，把它盖住。那经过一天一个晚上的这个花销之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奇怪，这个茶怎么这么香？那偶然间发现，哎，这个柚子花跟奇兰茶可以结合，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个茶叶的跟柚子花可以结合。但是当初的这种就是说技术跟工艺，我们其实还不懂，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柚子花茶，那就尝试着说，要不然就把这个柚子花的这个香怎么样把它保留在茶叶里面。那开始尝试，但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因为我们的柚子花花很大，含水率非常之高。那我们当时第一波是参照一些花茶的做法，它要通花什么七七八，要几番过来之后，这个茶叶馊了，酸酸的味道，花销过度。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茶的这个跟那个柚子花的含水率太高，一结合，温度太高，不行。那一试验就是几百斤了，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这个当时的技术还没成熟，就是可能搞了几百斤的茶叶都倒掉。那这当时公司所有人都是在骂我说你这个笨蛋，是乱搞。这个茶叶好了，那个一斤几百块钱的茶叶不卖，搞成这个花馊的味道，那只能倒掉了。没人敢喝，我自己都不敢喝。实话说，因为那种馊的味道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就本来很好的一个事情就被人给蹉跎掉了。说感觉哎呀，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成功。那我后来就是再做，继续在研究。继续在研究的时候呢，我请教了那个农业大学的一些教授，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水分的问题。他就说你必须有一个方法，你必须先去测定一下柚子花的水分，柚子花的这个整体含水率是多少，你才有办法去用这个数据去做这个柚子花。那好，那这样从他们的口中我就知道了，这个怎么来测定柚子花，就采了很多的柚子花回来测，100朵的花是多重，1斤的花是多少朵柚子花？通过烘干之后，它失水率到底多大？那通过这个参数数据之后，把它这个整个柚子花跟茶叶的重新结合，第二波就成功了，做了100-200斤，成功之后送所有的朋友，所有人都说这个茶好，因为柚子花开的时候，我们春茶还没上市，我们用的是前年的这个秋茶，那非常好。那大家既然说好，我们就开始干了。那做了，心很大，做了3000多斤的柚子花茶。我1斤柚子花茶，定价500块钱。没想到到北京、到天津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太便宜了，这个茶好。他一买就是几十盒送朋友，因为新产品大家都喜欢。3000斤是在瞬间就销完了，应该是这样叫瞬间。第二年加大马力生产，所以说整个柚子花茶是跟平和的这个两大特色结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茶叶，对我们整个白崖奇兰茶的推广其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经营的制作了一二十年这个柚香奇兰茶，但这个柚香奇兰茶给我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我经常喝它，喝的时候呢，打嗝了，它的肠胃是自身感觉，我自身感觉就对肠胃非常好，因为我后来跟那个很多的这个中医啊，还有那个我们的保健品的这些人研究，我们这个茶到底为什么会这种情况？他说里面的花蜜其实很有作用，那这就证明说，因为花蜜的提取很难，那只有通过这个茶叶给它吸附之后再细化到水里面，它溶于水，所以说让我们，哎，人家什么都吃，那我们就吃柚子，吃柚子肉啊，但是很少人吃到这个柚子花的这个里面的内含物。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通过一个载体把它转化过来。这个产品呢，最大的好处还是为茶农朋友、幼农朋友赚了很多钱，这个他们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花已经卖到10块钱，丢掉的花已经卖到10块钱，那他们的茶叶呢？也通过这个柚香奇兰卖到外地，因为很多人不认识奇兰茶，比如说北京呐、很多天津呐、还有东北，他们很多都是喝花茶的。但这个茶一进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花茶。但是这个花茶，我们还跟他解释，这是柚香奇兰，这是乌龙茶类做花茶的，应该除了桂花茶就是柚子奇兰茶，就这两个。那很多人接受，因为想喝到这个花香又喝到奇兰茶的那个乌龙茶的韵味，只有喝这个茶，所以说很多人马上接受这个茶，喝了一段时间就我们开始推广我们的白崖奇兰茶就进入了，所以说这个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宣传品，也是一种宣传平和白崖奇兰的一个载体，就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哎，这个东西是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平和，知道平和，推广平和，就这么简单。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5: 怎么回事？
16: 税不会有影响的，
17: 不会有
16: 少纳一点税，
17: 不
16: 会
17: 有
16: 影
17: 响
16: 的，
18: 不会有影响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9: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8: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
19: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8: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9: 这里没有学校，
18: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0: 停下，停下，我错了。
19: 医药好贵。
20: 这是账本。
2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你捏陶这风水
3: 还行。
2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5: 上钩了！
26: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4: 就已经赚了200%了。
25: 200%，
24: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4: 环境不错，
2: 月利五分。
5: 五分？
11: 这么多吗？
2: 两年回本，
11: 我们赶紧买吧。
2: 全国都卖疯了，啊！
26: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5: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9: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0: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9: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

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白色。
1: 等一下，
0: 冰棒，闽南话怎么说？
1: 生鸡。
0: 蝌蚪，闽南话怎么说？
2: 甲龟啦。
3: 大家好，我是詹财神，求我你，我是从闽南语自媒体的人。
4: 今仔要读什么诗啊？
0: 读李白的诗。泛舟下跳流，饯别高斯宿闻。董李白，天下客家，昨日一年不可留，乱我心家。用闽南语读的首《凉州词》，董王翰。波多米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3: 然后我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坚持说翕这个闽南语读古诗词，这个翕这个古诗词的，所以是去同人给他拍摄，然后是家己找一个给他偏僻的所在，家己来录视频，现在给他放上了。就是但不管是什么所在，我不管说有人啊无人，我反正就是那三脚架起了，开始录视频。为什么我想要读啊闽南话读诗啊？咱闽南话是比较接近这个唐宋的这个语言的，现在说的是比较接近这个中国汉语，是特别是种唐诗里面像杜甫的诗啊，又表达出来伊的这个一忧愁的种感觉啊，种情绪。像我咱普通读到伊无些味素去了，但是啊闽南话伊有些味素。查字典，一日查，然后注音注出来，然后家己一直读真多篇。咱闽南话伊都唔那是口语啊，也可能读古诗词，也可能去抽象的思考。比如读古诗词，主要是福州语，所以你可能掌握出文读音。然后你学会晓文读音了后，你只可能按照普通话安尼翻译过来。你若未晓文读音，你对真多物件你是唔知要怎啊说，你只可能按普通话去念。主要是一个环境，或者有老师有同学做些学习，安尼这气氛非常的好。
5: 我研究在闽南话在读音是只是也侪年的时间啊，伊是上老师的，伊这个是群主，我是感觉说真欢喜哦，因为这后生的一代未晓说，你来唔知影人去学也唔爱学。难得有从个二十外岁敢愿意来接受咱的一种传统古诗词的一种的熏陶，伊来也认真，你来阁也钻研，伊何歹是拖咧直直问，直直问，面甲咧直直问，然后有机会就向心问。
0: 哎、欸，你好，你好，是闽南妹妹？
6: 嗯、
0: 欸，你是本地人？
6: 好、
0: 哦，你好，是闽南妹妹？
6: 你上哪去买上家的？
0: 基本上，找三四个人，啊，找到一个不愿意的。主要是客人拒绝了哦，这个就那个换价股，而且客人拒绝了，我先说哦，我心内想的是。今天找下一个，没发现，没发现，这门票都要交了。蝌蚪，闽南话怎么说？
2: 甲龟啦。
0: 帮忙，闽南话怎么说？
1: 倒三杠。
0: 冰棒，闽南话怎么说？
1: 生鸡。
3: 因为我那是读诗词啊哦，真侪观众，伊无法能跟我互动啊，因为真侪人伊也袂晓听，所以后边我咧试翕这个，比如说闽南语怎么说？
0: 白色。
1: 绿色。
0: 蓝色。黄色，
1: 绿色，
0: 绿色青花色，绿色。从前闽月宫，
1: 从前闽月宫，
3: 从前传播咱闽南话，然后让更多人，特别是囡仔，可能接受，让囡仔感觉这个物件是介意，是比较亲切的。 比较有趣味的。有人会煮的送菜就无什么路用，无通趁钱的。我坚持重点是，我想要按别人买，表达我家己的想法。
6: 我们这一个其实是体力活，当时呢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师傅一指，徒弟磨半死”。我当时12岁的时候，边念书边拜师学艺，当时是找一个化骨绵传的师傅，因为当时这个农耕时代有学到一个技术，那是非常好的。那闽南话说，是功夫在手，无论杂碗。黑金推主要是油漆部分，这一个是棉床肚，做好了是没有油漆的。那我们要用这个黑色的大漆把它擦上去，擦完以后呢，那要进行推光推亮。我们的第三道就是要用这个手掌有肉的地方，这些这个大面积的用这个手臂来推，推的时候要缓慢的推。最难的地方就是皮肤会过敏，当时也有想放弃，不想学，因为白天跟着去做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很难受，手上啊还有呢脸部都会痒，哦起泡。当时家家户户都有做骨绵床，而且呢主处祠堂寺庙都需要这个传统技艺，所以就坚持下来了。5年前，当时呢，那一个是华侨，一张骨绵床结婚了3代人，他叫我过去认认真真的把它还骨的做起来，这个我是感觉很深，因为我发现一张骨绵床有3代的情缘，而且呢，他画完以后呢，再到菲律宾去，所以这个是乡愁的记忆。你们自己手上的每一幅画，都是把这些轮廓把它描出来，这个白描一定要描完。那今天接下去进行什么优化、修饰、点缀，

0: 以后在描的时候，这一个要注意，要从上到下，从这边到这边，因为你在描的时候，这里边要割住，这里边会擦掉。
1: 选这门课程，因为我想了解一下非遗传统技艺。最难的我觉得是推木板嘛，推木板如果推不好的话，就是没有那种想要的效果。
2: 杨老师最开始上课就是教会我们他历史的来源和传承，他上课也很有趣。我画的是一幅鸟站在石头上的一幅景象画。
0: 我们这一个黑金推绿金画，它主要的黑色的主要是道与德，这一个是起着教育的作用，它主要应用在古建筑里面。那古建筑里面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另外一方面就是主要结婚传宗接代啊，那就要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拜的皇家摄影师。他说像我这样的师傅，我应该是去画画。他说你将来一定会是个很好的艺术家。2008年我开始自己创作自己画，2009年我就进广州艺术博览会。毕竟我没有跟谁学过啊，所以就变成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这一批全部都是我们泉州晋江的这些古代的文学家的著作。这个是那个蔡青的，北京大学 有一套，还有哪里有一套，还有我这一套。这个是商瑞土的书法拓片，有的挂到9000多。这个是吴鲁最好的作品，省博的鉴定专家过来看了以后都很激动啊，都当作记者的这边说看到吴鲁的真迹特别高兴。这个是吴鲁写的文章了，这些有的是从古董店，有的是从旧书网。我原来都在广东那边做生意啊，2016年听说这边要建那个红色粮仓，然后我就从那边回来了。我想就是是不是可以一起搞一些乡村文化的展馆，跟那个红色粮仓一起配套啊。这个是产生一些肌理效果，一般所用的颜色为了让它突出一点要用对比的颜色啊，你可能两个颜色一起下去产生那种油水交融是一种效果，这些主要就是要靠自己的经验摸索，毕竟我没跟谁写过啊，所以就变成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我的作品连续进台北新艺术博览会进了6届啊，有2-3届都东西都卖光了。主要还是动物的多，也有不少。你比如说，当时在瑞士就卖了不少关公啊，但是他们不叫关。他们下单的时候写的是我要英雄。真正对我这个画画影响最大的叫瑞米西苏格兰，他是迪拜的皇家摄影师，大概2003年到我的店里面来买那些文化用品，然后叫我给他找一些画家，他是用自己的摄影作品

0: 结合一些理念，然后再灌输给画家，叫那些画家去画。后来我就开始写这个 Photoshop， 用 PS 把他的理念给他处理好照片，再让画家去画，然后后面的他都很满意了。他说像我这样的师傅如果应该去画画，他说你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艺术家。我2008年开始自己创作自己画，2009年我就进广州艺术博览会。一方面就是靠书籍，但我本身连写过素描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没有跟哪个老师写过画画。反正这辈子肯定都是画画，反正我感觉我只要在画画的时候自己沉入进去，就会有奇迹发生。
1: AI 到底是啥 ？AI 难不难学 ？OpenCloud 搞掉之后它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更好的通过 AI 的工具去赋能这些退役老兵？怎么去快速的链接市场？大家好，我是一名8年退役老兵，罗小兵。
2: 九婴内乱，群妖下界，人间浩劫再起，苍生危矣。
1: 这个短剧呢，它看上去是56秒，1分钟的视频，但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很多的脚本先生成图片，那图片生成完以后去链接，去生成单向的小节，再通过后期的剪映去拼凑起来的。我们有整套的提示词工程，能让您怎么去入门，怎么精准生成图片。精准生成图片完以后，有精准图片，有素材，你就可以精准生成视频。我做军创企业应该是从2022年12月份在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他们的一些帮扶下，我们主要还是解决就业创业问题，然后以它为基础的肤色抗联啊，互联，让这些特殊群体就是集体可以更好的通过 AI 工具在家或者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去增加自己的收益，然后也可以去帮助中小微企业去降本增效。
3: 你讲的这个 OPC 啊，应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很新，我感觉这一点对于退居跟就业创业来讲啊，为什么非常适合啊？因为首先一个，大家都是从2007年开始啊，这一点就打破了，是吧？这个军人在部队跟地方的这种落差，是吧？你也是零，我也是零，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第二个，这个罗学兵他推崇的这个退军的 OPC， 他解决了军人在部队回来技能缺失的问题。他从培训开始教你如何把市面上的这些所有的这种 AI 工具如何教会你使用。那这一点来讲，他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就是从线上线下啊，进行跟踪培训陪跑，是吧？一直到你会了为止，啊，我们也是想说，退役军人啊，能够借助这个 AI 时代，抓住这个机遇，迅速提升自己的技能。
1: 我是一个8年退役老兵，我从厦门联队出发，然后通过学习也好，通过考试也好，通过任务需求，到了武警总部。在那这个成功的过程中呢，我了解每个机关的兵、连队的兵、战斗班的兵、后勤的兵。随着现在年龄增长了，我有一些战友啊，他的收益其实很低了，然后他又没有进数专业。刚好国家在2025年8月推行了 OPC 模式，然后我去拆解，我去了解这政策，了解什么是 OPC 一人公司的模式，那我就说能不能打造一套专属于部队的。从8月份到今年3月份，我们都在测试。我们第一期启动是3月7号，在向全国发起，直到4月份，我们第一期我们完成了，从7天到14天到20天到现在的30天的整套逻辑的走闭环。 那第一期成功的交付，至少让每个人的出单，每个人在对 AI 都有信心，知道它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能接纳，而是能学会的东西，能掌握逻辑。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应用场景太少，那到第二期我们就加入了应用场景，然后让它更好的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向。
4: 我是专门从惠安来到这边晋江去跟他学习的，他所有的东西呢，我们都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啊，希望就是大家过来学习之后，就是能够落地，能够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这是真真切切能够帮助他到大家的。
5: 我们跟别人最大的区别，比如说就是我们自己打造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飞书体系，这飞书体系呢是实时在更新我们所有 AI 办公的一些软件。那我们这边你看，有包括 AI 工具的课程，热门 AI 的，通用提示词的，那这个体系我们是开源的，除了线下学习，线上你只要想学习可以有持续学习的地方，然后会陪着你至少一年，那这个线上学习才是真正的交付。
1: 我是新晋江人，因为我爱人跟我孩子都在晋江，所以多重原因让我选择了从晋江出发。任何事情零到一都是很难的，那退役军人最大的一个就是韧性，我们不怕难，我们怕的是没希望。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有这个情怀或者对我们退役军人有帮助的这些集体会越来越多走进我们，共同共建。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就读到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好想要发财呀、啊！
1: 奥特伯，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嗯，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啊？
4: 哦。
0: 我出3万，
5: 我出5万。
1: 小明，你呢？
5: 机会难得哦。
6: 好，这个项目我出8万。
2: 5万。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缅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缅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缅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0: 全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

0: 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

0: 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

0: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 美国军方15

0: 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蛇姑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周祖义、赵龙出席。全国首部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省级法规7月1号起在福建施行，福建如何构建全链条保护，政策关联度稍后了解。端午假期和暑假期间，福建将推出1600多场文旅活动，170多项惠民措施，闽式端午等你来。本月是安全生产月，全省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安全知识带到生产一线和群众身边。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来闽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并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学习贯彻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推进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以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对台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高站位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在两岸交流走亲走近、闽台融合先行先试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助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上持续发力，持续深化社会融合、经贸融合、情感融合，努力构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不断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探新路做示范。要认真贯彻落实专题推进会部署要求，强化政治引领、对标对表、责任落实，深入研究谋划15、50期示范区重点工作，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融合路径，破解难点问题，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要突出在学上下功夫，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突出在思上深钻研，推出更多富有福建辨识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切实在发挥福建独特优势中研究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突出在用上求实效，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审议了15五数字福建规划，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数字福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数字福建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持续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数字福建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把握发展大势，以数据驱动和创新驱动为引领，以数字全面赋能为主线，以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为重要抓手，加快打造数字福建升级版，在数字化浪潮中奋勇争先。 要强化组织保障，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扎实做好资源要素保障，有力有序推动规划落地实施，持续擦亮数字福建金字招牌。会议审议了十五五海上福建建设规划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海上福建建设放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深挖蓝色潜力，打造蓝色引擎，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蓝色动能。要强化规划引领，主动融入国家海洋发展总体布局，着力陆海统筹、海湾联动、全域协同，坚持创新驱动，做强产业支撑，守好生态底线，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建设福州、厦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海上福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统筹协调，汇聚强大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实各项重点任务，推动海上福建建设提质增效，再上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实践要求，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快推动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做出新贡献。
2: 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教授应邀到会，做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从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担当文化使命与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与会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涵丰富，对我们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赓续八闽文脉、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八闽文化倍加珍爱，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论创新和探索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践行两个结合、奋力打造文化繁荣新地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全面展现新时代八闽文化的气韵和风采，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人出席，再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5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裴明山一行，共同见证福建省政府与中国铁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十五期间进一步深化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新兴产业培育、海洋经济发展、 生态保护修复、城市更新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多模式、全方位战略合作，强化资源统筹与要素保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今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在平潭开幕。活动开幕前，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欢迎仪式并致辞。在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姜丽萍出席并致辞，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理事谢斌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德金出席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严可士出席。姜丽萍指出，南岛语族文化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瑰宝，台盟长期关注重视两岸海洋文化交流，让我们广泛团结台湾同胞，以海洋为媒，以文化搭桥，共同参与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融合的进程中，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李德金强调，南岛语族文化既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也是推动同胞心灵契合的精神瑰宝，希望大家共同探寻文明本源，更续文化根脉，融通民心乡情，讲好两岸同源共生的文明故事。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该条例3月27号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这是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共6章40条，为福建华侨历史文化遗存构建起全链条保护体系。
4: 制定条例是弥补地方立法空白，总结提升我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成功经验做法的有效途径，把保护工作中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标准。
3: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开门立法和问题导向，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领域省级立法工作。福建省司法厅立足福建侨乡特色，聚焦华侨遗存数量多、产权杂、管护难、价值特殊的现实状况，创新了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制度。
5: 重点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制度以及传承利用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予以提升固化，在法条中明确鼓励和支持，有力回应了广大侨胞，尤其是新侨和华裔新生代的诉求，同时也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使法治保障更有力度。
6: 条例专设传承利用章节，规定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打造华侨文化旅游主题景区，促进遗存保护与文旅发展、聚侨引侨工作深度融合，实现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活态传承。
3: 根据条例规定，侨联组织将积极参与做好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
7: 面向海外侨胞突出乡愁根脉，组织海外侨胞特别是侨界新生代走进侨乡遗存，实地寻根，从情感根源上增强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端午暑期期间，全省文旅系统将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推出1600多场文旅活动、170多项惠民措施。
2: 省文旅厅介绍，端午假期，福建着力让传统文脉可看、可玩、可感。结合全省各地推出的龙舟赛事，将围绕闽式端午、福州竞渡主题 IP， 呈现出一场全域联动、全民参与、全时体验的文旅盛宴。6至8月，我省还将延续福建有奖的热度，将其延伸为讲不完的福利、将要开启的旅程、讲不完的故事、匠心打造的玩法和将心比心的服务。
8: 全省将围绕毕业游、亲子研学游、避暑休闲游等主流需求，推出跟着民俗游福建、坐着火车游福建、跟着赛事 游福建三大消费场景，共同营造前十段、前区域、前业态的暑期文旅消费氛围，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发布会上，省旅游发展集团、福州市、宁德市、厦门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围绕文旅惠民举措、国际龙舟赛、端午民俗特色文旅活动等方面做了解答。
9: 6月18日到19日，浦下河龙舟主题公园将举办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同步开启端午民俗嘉年华。
6: 我们发行了亲子游两晚酒店的通兑产品，788元即享非遗手座和景区的套票，拼团每单还可再减50元。
10: 这个夏天，周周都有演唱会模式已经开启，13场演唱会预计吸引20万观众歌迷奔赴厦门。
11: 持续落地文旅促销会6条措施，还有闽东好物、畅游宁德市民卡、跟着闽超游宁德等系列活动举措，为大家提供贴心服务跟优惠福利。
1: 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如何落实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来看各地的做法。
2: 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今天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以快闪和打卡互动的形式上演。活动邀请30多个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到场，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一场安全科普盛宴。泉州市同步进行相关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将安全科普与闽南非遗、本土乡音、沉浸式互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消防安全穿越火线体验、隐患消消乐、安全知识灯谜竞猜等趣味项目，直观科普隐患排查、火场逃生等实用技能。
12: 日常啊，我们的一些用火用电啊，那今天这些应急的时候一些小知识答题啊，那也丰富了我们这方面的防范意识。
2: 2026年普通公路行业安全生产月省市联合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闽后县 G316线竹崎公路站服务区举行，现场设置集中展示近年安防提升、抢险救灾成效、实景模拟路面病害、实操训练与消防演示。
13: 现场实景演示很有意思，让我们掌握了应急自救、隐患辨识的实用技能。
2: 龙岩市日前组织力量深入煤矿生产一线，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同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传统矿山开采融合应用，全面提升矿山作业科技水平。针对当前的主汛期，相关部门已全面部署，严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井下透水、洪水倒灌等安全风险。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全台筑梦，智创未来，两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中小企业发展大会6月15号至17号在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本次大会以“兴起两岸，融链全台”为主题，近200名两岸中小企业代表跨海相聚，共商两岸产业融合与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新路径。现场一批惠台利民服务、全台产业合作成果集中落地，两项面向台胞的数字化便民服务功能同步上线。此外，产教协同赋能产业升级也是本次大会一大亮点。
14: 全面的提升我们链接全球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经贸的优质的经贸资源，给助力我们泉州的开放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2: 大会同步发布10个台湾中小企业来区投资兴业应用场景及台湾青年来区就业机会清单，为台企落地布局、台青来泉就业创业提供实操指引。
15: 很推荐说有意愿想要来这边尝试或是来这边落地创业的或是就业的青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作为福建省两岸融合发展前沿阵地，泉州台商投资区常态化搭建两岸中小企业对接合作平台，以经贸联动人文交流，全方位推进全台全域融合发展。
16: 泉州的中小型的企业应该率先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走出去，那么也勇敢的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的赛道上去争取一片天空。
2: 福建省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15号在漳州启动，活动由省发改委主办，省直相关部门协办。现场，古雷港经济开发区介绍建设零碳园区的优势与基础，打造石化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标杆。企业代表签署绿色低碳转型倡议书，金融机构代表与重点行业企业代表签署节能降碳项目合作意向书，营造节能降碳新风尚。15-50期，福建将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3: 全省携手文明创建守护文化遗产宣传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现场交流活动日前在长汀举办。活动聚焦文明创建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与会人员还实地观摩长汀在文物修缮、古城活化、文明治理等工作中的成果。
17: 长汀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给精神文明创建的带来了底色。那精神文明建设呢，给我们的厚重的文物资源呢，也带来了新的生机。
3: 活动由福建省委文明办主办，未来福建将以文明城市创建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为福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力。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今晚9:20将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第4集《开阳万里》。本集时空跨越明朝至清初，将视角转向海洋。由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写作的福建知名作家萧春雷，带观众寻访闽江流域内河水系与远洋航线的紧密连接。从郑和下西洋在闽江口起航，到琉球朝贡贸易的繁荣，再到福州茶港的兴盛，深刻阐释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历史渊源，展示福建开放、包容、进取的海洋文化底色。
18: 第35届海峡两岸关地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19: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20: 老板，他懂。
21: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22: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23: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4: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25: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26: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乳糖不耐受人群因体内缺乏乳糖酶，无法有效分解乳糖，摄入后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这类人群可选择无乳糖奶或酸奶、奶酪等发酵乳制品。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录节目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领导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生，疏解民忧；
0: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嘉里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方收获16件创新作品。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意诉求，回忆民生关切，现场答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 龙湖镇古营村吴先生来电反映，该村

片区长期存在自来水水压低、频繁停水的问题，近日更因水管爆裂迟迟未得到维修，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了解到情况后，王小阳当即要求

0: 7件群众诉求。王晓阳指出，市长专线是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初心，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对接核实，用心用情，依法依规闭环处理，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不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理质效，切实提升市长专线的公信力与群众满意度。
1: 15号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重点工作督导检查。
0: 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安平桥景区，详细了解端午节期间民俗活动的组织安排、应急预案制定、人员管控、安保值守等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举措，确保各项民俗活动安全有序开展。随后前往晋江市建来城婴儿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畅通、用电安全管理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一行还实地调研村级组织换届筹备工作进展。当天，市领导还在安海镇政府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会议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明确工作要求。
2: 16号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现场举行晋江慈善事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以及基层公益慈善有效实现形式、两岸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题交流会等平行论坛。参会人员围绕慈善发展路径、基层公益落地、两岸慈善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经验。据了解，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晋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民间慈善样本，形成党政领导、乡检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慈善发展格局。目前，全市累计募集善款超210亿元，助学经教、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领域捐赠支出超180亿元，全民慈善氛围浓厚。此次论坛落地晋江，是信任，更是契机。晋江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两岸先进慈善理念与实践经验，擦亮慈善品牌，让慈善成为连结两岸同胞情谊的坚实纽带。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日，2026佳丽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4: 此次佳丽杯设计坊，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5: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4: 近年来，佳丽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 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嘉利玩具接下来将与

0: 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1: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0: 12号下午，以寻迹溯源、学思想、实干争先、建新功为主题的第6期新晋奖威礼轩宣讲活动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红色引擎一起飞党建基地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活动中，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计划财务部工作人员曾江玲、恒安集团传媒高级专员张亚、晋江市委党校讲师姚诗斌三位宣讲人结合岗位实际、发展案例与理论思考，依次登台分享。
2: 我主要结合机场的发展历程，和大家分享空港立足本质、实干奋进的故事。
0: 整场宣讲语言朴实，内容详实，案例生动，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宣讲。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在此次活动分享空港故事中，能和各位党员同志一同交流学习，我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也会立足岗位，深学细悟，实干独行，同时当好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侨乡空港的奋斗故事，和同事们一道奋勇争先，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3: 12号上午，平安尽好，疏运慈安，慈灶镇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暨适宜泉州多彩慈灶2026年第5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慈灶镇关田小学旧址举行。
0: 现场分别举行蓝田书院、平安书社、慈灶镇关田村研学室、企划工作室揭牌仪式和非遗导师聘任仪式。慈灶镇关田村与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举行共建签约仪式。此外，还举行晋江市图书馆图书捐赠、新广再生资源空调捐赠仪式等。
4: 发挥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师资的资源、社会服务能力，结合关田村一些这个闲置的一些资源，把它结合起来，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文化生活的一些品质。今后的话，我们会这个继续根据学校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结合我们的一些资源呢，加强这个互动，然后进一步提升我们合作的这个效率。
0: 当天，慈灶镇还举行了适宜泉州多彩慈灶2026年第5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接下来，慈灶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建强用好各类基层阵地，不断深化校地、社企、村域多方合作，持续夯实平安根基，厚植文化底蕴，壮大文旅产业，倾力打造书香慈灶、平安慈灶、文旅慈灶，全力以赴书写平安建设、文化振兴、文旅融合、乡村全面发展的崭新篇章。13号，画错养正以树润心，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团队送教晋江专场活动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行。来自全市各教育中心、市直小学及相关中学的数百名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观摩课堂，聆听分享，探索数学教学的温度与深度。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启幕。随后，华应龙团队呈现了大智若臣、推陈出新、陈景润教我们学数学等示范课及主旨报告。晋江本地学校教师进行研讨课交流，通过现场教学展示和理念分享，生动诠释国术课如何以数学为载体，以文化为根基，以立德为根本，让数学课有温度、有灵魂、有家国情怀。
5: 那个学科建设或者课程重构啊，这块确实我们新课程所强调的，那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三有型人，就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当我们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跟祖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那就有无穷的力量。我说的国术课就是让孩子要有家国情怀，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就是拿中国故事来讲数学。
0: 本次活动由靖江市教育局主办，靖江市十五联动校携手承办，是靖江市推进基础教育学科建设与课堂重构三年行动的具体实践，旨在发挥名师示范辐射作用，探索学科育人新途径，推动全市数学教育提质增效。
6: 我们把全国的顶级名师邀请到咱们靖江来，那就让这些听课的老师一方面就来感受我们怎么样来打通这个学科学段的一个壁垒，然后让这个促成一个小初的衔接。另外一个还是把这个我们幻应老师的这种国术课，尤其是怎么样来学科育人，体现了我们这种大师政的学科的这个教育，把它带到了咱们靖江来。
3: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容市貌，十二号陈台镇开展四境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统一行动。
7: 当天上午，陈台镇综合执法队、人居办、陈台交警中队以及四境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志愿者等五十多人分成三组，对商品街、四境街、裘聪路、陈台街道路两侧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开展集中整治。对占道经营、小广告、破损广告牌、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等人居环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8: 今天陈台镇开展人居环境薄弱环节专项整治及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集中整治，主要对于清死角、补短板集中整治的基础上，通过聚焦重点攻坚、固化长效机制，发动群众共治。
7: 下一步，陈台镇将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补齐短板，提升弱项，推进人居环境从清脏治乱向提质增色、精细化治理稳步升级。
0: 海洋生态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努力。日前，在金井镇塘东触角沙滩，一群来自江苏苏州的爱心志愿者与福建当地的专家携手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净滩行动。目的是守护一种存活了四亿年的海洋活化石——中华鲎。当天上午九点多，在金井塘东触角沙滩上，三十多名身穿红马甲的环保志愿者，成为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手持工具，顶着烈日，仔细清理着海漂垃圾。
9: 收获
10: 满满的，在
9: 就是觉得这里跟我们那边的海滩不一样，觉得这里发展的挺好的，我感觉都是跟我们那边不一样的，让我体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当地的特色吧。
0: 中华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金井塘东村触角沙滩旁的这片泥沙滩，正是中华鲎极其重要的幼鲎栖息地。
10: 我们大概捡了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我在想，就是在净滩的活动中，就是也可以同时去保护这个中华鲎嘛，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0: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指出，金井塘东是我国重要的中华鲎育护场，通过净滩和放流，能让这一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11: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中国鲎育幼产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通过净滩，通过放流让我们的中国鲎呢也一直能够在这一边呢延续下去。
0: 此次活动由苏州瑞特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他们共组织三十多名员工从苏州前来参加活动。
12: 然后呢，净滩活动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给鲎去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栖息地。
0: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行了首届鲎资源保护与重组 C 因子技术研讨会，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共筑蔚蓝防线，提升公众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守护碧海银滩，留住远古生灵。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力量加入，让中华鲎在洁净的海域中代代繁衍。
1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 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800多处。
0: 八二三炮战中的后方防炮洞，
2: 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就可以判断它这个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神秘的水下沉船，
3: 当时采集的水下文物有疑似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见证两岸情缘的清代石碑，
4: 它详细的记载了张世襄家族跨越海峡反哺家乡。
0: 跟着老闽南的脚步，一起看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晋江又发现了哪些宝贝。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为了保护文物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
1: 四普我们新发现的文物呢有240多处，那它的总量呢是泉州市一县级数量最多的，加上呢原来积累下来的，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
5: 800多处。
0: 文物普查主要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体检和登记，核心任务包括复查老文物，发现新文物。四普对文物信息要求更为精细，这对晋江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首先呢，要提供线索，定点以后就把这个点框住了，然后再航拍，还有四个面的45度角的拍。再下来的时候呢，我按这个建筑的构成，按中轴线一层一层拍进去。有些重要的细部的装饰，我们这一次都要采集，所以每个点呢，照片都不少于30张。晋江啊，点多面广，我们最快的一天几十处。
0: 本次晋江新发现的文物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超过150处，占比达62.8%。其中金井镇唐东村的防炮洞具有独特的红色意义。
6: 这个是我们邓当村最早建的防炮洞，邓当村有12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给我们建一个防炮洞。
7: 顶头在你是安全之家，这是王建啊，是咧起的时阵就砌的，还是说后来咱就砌的？
6: 以前就砌的，再个选红，现在才红给摕起来。
0: 蔡双佳告诉我们，加上村里小学的防炮洞，唐东村一共有13座防炮洞。眼前这座防炮洞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时所建的，距今已有近70年历史。
2: 1958年，我们也叫金门炮战，我们因为靠近金门，等于一个大前沿的阵地。那当时是有做了很多这些防炮的设施，我们看到的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这个防炮洞占地面积约133平方米，上方有茂密的植株。

0: 可增强隐蔽性，而八层条石垒叠的外墙则让防炮洞更为坚固。
1: 我们村民也到沙站也努力，更是无机械用手工来搬砖、打土、石子刷，用手工来堆来袂去挡挡个井口块。哦啊，这个栽真侪石头来盖起井口，风啊也坚固。咱行入去看一摆。
2: 哇，你用内面是啊，超前哦！
0: 方炮洞的集中避灾区长19米，宽近3米，入口处设有排水口，防止积水，顶部有多个排风口，方便通风透气。
1: 我是按山顶的石头
2: 啊
1: 来切中只灌水呢啊，当时我就是咱上岸，我是来伫这带，这阵还起草油灯。
0: 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它有一系列严格的设计要求。除了蔡双家介绍的排水口、通风口以外，陈君兰还发现了这座防炮洞更为鲜明的特点。
2: 浅掘深取，就是挖的不是很深，但是里面呢它有曲度。这个楼梯斜坡下来呢是一个90度的角，那这个就是我们防炮洞独特的一个设计结构，设计成直角或者 U 型角的话，再减少这些冲击波。穹顶的结构呢，它就是会分散屋面的这些压力，然后呢也减少对立柱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容让更多的人到这边来避灾。
0: 作为823炮战前线，金井镇围头村留下包括安叶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一号碉堡等在内的战争遗址，他们都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塘东村防炮洞的发现也丰富了823炮战遗址的内容。
2: 回头村那些算前线，塘东村呢这边可能是比较靠近后方，基本上呢是保障一些后方的民生啊，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系，更全景式的为大家可以展现出这个当时炮战的一些情景。
0: 这座安全之家不仅承载着塘东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更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为后人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目前塘东防炮洞已经挂牌公布为晋江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牌匾并不只是随意放置，它的悬挂位置与文物边界的划定都必须以精准的地理坐标为依据。
3: 其实现在框住的这一个文物点，它是要好几个坐标，原来三圃没有要求要航拍，那四圃呢就要求要有航拍，要求这个建筑的四个边四个角都要定位，所以呢位置就显得更精准啊，就更不会偏差，所以四圃的工作量显得更大。
0: 2024年10月，虽已过秋分，但晋江的天气依旧炎热。14号上午，夏章泉水下文物普查队联合晋江市四圃调查组成员来到了围头湾海域。
4: 沉船发现地点就是在咱们这个围头湾那个南江村那个江津岸屿往南的方向。当时呢就是水下调查的时候，当时能见度也是算比较差，大概10到20厘米左右。这艘是目前我们泉州地区正式登记在案的仅有的一艘的这种水下沉船遗址。
0: 江津岸屿水下沉船遗址是晋江乃至泉州四圃开展以来发现的首个水下文物遗址。再一次来到围头湾海域，四圃调查组成员林清哲回忆起当时发现沉船的经过。
4: 2016年那个泉州水下考古重点调查就发现了江津岸屿沉船，当时那个水下考古人员有到下面去进行了探摸，有发现了明确的这艘沉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

0: 一个基本的沉船形态。
1: 在四普的过程中，普查队也投入了许多国内顶尖的水下考古仪器和设备，
0: 采用了多波束还有声呐影像。像这次2024年的那个调查，主要是通过声呐影像进行一个那种扫描，可以发现那沉船的那个在水下的那形态的那个影像，跟2016年发现的那种基本上一致。铁质船锈蚀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疑似这种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1: 根据水下考古人员的判断，这大概是一处清代晚期铁质沉船遗址，船体全长70米左右，宽15米左右，姿态为正坐在海底，部分埋于泥沙底之中。将军暗语清代沉船遗址的发现，对于丰富福建的水下文化遗存，以及研究我国航海史、贸易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对了解那个晋江水下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具有一定的那种实证价值。对于它是一艘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沉船的话，目前就是应该说还不得而知啊。
2: 这个点呢，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重视。我们是没有设备，所以由它来组织牵头，为我们晋江啊开展这个水下文物的保护，开启的我们所谓的新的篇章。
1: 不仅有国家层面提供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社会力量也在共同助力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工作。
2: 为了解决跟弥补这个设备不足，提高这个普查的进度，所以慈善总会从文物保护基金里面帮我们去买设备。泉州轻工学院他们也派出了大学生，利用呢周末资料的录入，如期接受了福建省文物局组织的实地的验收，应该是呢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1: 四普中文物类型丰富，不仅有革命文物、海底文物，还有涉台文物。在陈岱镇湖中村北片，有一座硕安宫小宗祠，它始建于宋朝，明清重修。宗祠坐北朝南，为五开间两摞传统砖木石结构建筑。张硕安为鉴湖张氏15世祖，鉴湖张氏为全南一大氏族，族中人才辈出。
3: 咱的明朝满两年有出一个张水祖中堂会，伊是大学士，那个太子太傅，哦，这个是官，是一片的。咱到清朝康熙的时阵，张天福官做啊到水陆大都督、大总领，全个一片的。文武进士20位，也佫有是台湾的思想工，一文六几年呢。
1: 张硕安第9世孙张世襄在台期间，参与编修《台湾县志》，并携4个儿子拓垦台南、云林、彰化等地。乾隆年间，张氏家族短短10年内，涌现6位举人、30余位秀才，冠甲全台，成为闽台文化交融的范例。在宗祠的左侧角间，便藏着一块与张世襄关系密切的碑刻。
4: 鉴湖张氏的后裔，他提供了这个硕安宫宗祠的一个文物线索。那我们当时来现场开展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方乾隆28年的碑刻。那这方碑刻呢，清晰地记载着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呢，我们鉴湖张氏呢，他溯源分衍，宗祠呢历经沧桑的破败，然后重修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
1: 这方硕安宫小宗祠碑记，碑身宽102厘米，长238厘米，记录了一段割舍不断的血脉故事。身处台湾的垦殖大户张世襄心系故土，临终前仍牵挂老家宗祠修缮之事。张世襄去世后， 他的四个儿子张方高、张方生、张方远、张方大决心继承父志，返乡重修宗祠。
4: 这边有写溪流空堤七尺，就是为通向，那前面为亭，那就整个对宗祠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过程。碑文里也有写，高以老而退木石瓦辟之属皆亲自监督，讲的是呢张石乡的长子张方高呢，他亲自回故乡来监督这个宗祠的建设，直到呢完工的一个全过程。
1: 亲自监工，全程参与，张方高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宗族的敬畏与深情，而将这一切刻石立碑，也让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有了最坚实、最恒久的载体。
4: 那我们这个碑刻呢，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纪年，就是它一个真实性。另外就是它从内容证明我们张氏族裔呢，在台湾呢，它跟我们的故土的宗族呢，长期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宗族血脉割不断的一个历史渊源。
1: 200余年岁月流转，这方石碑静静守护着宗祠，也守护着两岸张氏族人的共同记忆。树安宫宗祠碑刻纳入文物保护，为两岸张氏族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托。
3: 到两千年时阵，台湾因在许个在陆续都有甲咱来一搭交往，来一搭拜祖，因边来就边来看这个碑，啊，以后有将石碑的遮个一些个资料带去台湾啦。即个石万公小宗祠就是大陆甲台湾的这个纽带。
1: 文物属于人民，他们由当地村民、宗亲后裔、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等共同守护，承载着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文物服务人民，普查让红色故事滋养后人，让水下考古开启新章，让两岸宗祠成为血脉相连的纽带。普查有终点，文物保护永无止境。
2: 文物普查在晋江来说，我认为啊，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成果也比较显著。第一呢，就摸清家底，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普查到哪个镇，我们就把文物宣传到哪个镇，提高了群众的意识。所以保护文物要人人有责。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吗？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灶换至肉粽，47载守一位，老手艺里见初心。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举行。龙湖阳溪中学废一件瓷雕上墙，学子翘首献礼学校亲手画蛋。端午节将至，粽叶飘香。在辞灶镇，有一家名为换至肉粽的老店，47年如一日，只专注做这一味肉粽，凭借一口传承半个世纪的老味道，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食金地标。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老店，探寻这里守出来的粽香。
1: 每天早上，87岁的吴焕志都会出现在焕志肉粽店，虽然步履有些缓慢，但他眼神依然清亮，看看食材是否新鲜，员工操作有没有到位。
2: 我大行也不是，我大行先，我提供厨卫啊，来做啊这个事，做了就到咯，你到差差半尺才下巴啊。
1: 与肉粽打了近半个世纪交道的吴焕志十分的清楚，一颗肉粽从米到馅儿工序繁复，糯米必须经过数小时浸泡，再用葱头油与秘制卤汁翻炒至油润金黄，内馅儿选用肥肉相间的三层肉，搭配香菇、虾米、干贝、鹌鹑蛋，每一颗粽子都要绑得紧实均匀。
2: 这个加三角的，最早包起卡不完好了，然后遐香菇的，我包起来都大家学到好吃，啊好吃，人来买。
1: 渐渐的，焕志肉粽的名气在坊间传开了，生意逐渐红火起来，顾客群体从辞灶扩散到晋江，扩散到海外。
3: 每次过来订，然后就刚好都在这边吃嘛，已经订了很多年了这一家。首先它料比较多吧，吃了这么多年也都比较喜欢吧这一家的。
2: 菲律宾咯，香港咯，在澳门咯，在啊过来买，香港人买来人带伊来吃，吃了去，伊就搁再来买。
1: 端午节，市民的餐桌上总少不了粽子。因此，端午节前后是焕志肉粽店最繁忙的时候，顾客预定少则几个，多则100多个。
2: 啊，这个我最来，吃最人，为结为外省，去送啦，咱厝也袂吃，也袂送啦。
1: 47年三次搬迁，从路边摊到旧街铺面，再到现在的店面，焕志肉粽的地址变了，但食客追随的脚步没变。如今吴焕志的手艺和匠心被儿女和孙辈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一颗肉粽包裹的不仅是糯米和猪肉，更是一家人的坚守与传承。
0: 本周五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包粽子做香囊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习俗。14号上午，梅岭街道碧山社区中澳明雅区业委会联合中澳物业管理公司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粽叶飘香迎端午，幸福和谐邻里情”的端午节活动。
1: 14号上午9点，在梅岭街道碧山社区中澳明雅区中庭，小区业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以及热心业主已经忙开了。这头师傅正在一口大锅前炒制包粽子的馅料，糯米、红豆等，另外一头不少业主正在忙着包粽子。只见他们将粽叶捏出三角漏斗，然后填米放馅，封口折角，捆绳，各个环节动作娴熟，一会儿功夫一个粽子就包成了。
4: 阿仔去八点就来了，我来包葱来蒸土蒸炒了，安尼心情好啊咯，逐年我嘛逐年到北路，大家欢喜哦。
1: 当天包好的粽子将分发给小区的每一户业主，传递佳节的关怀。此外，活动还设有亲子制作香囊环节，穿针引线，对折布角，缝两条侧边，翻正面，装香料，封口。虽然制作一个香囊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但参与的业主乐在其中。
5: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然后让孩子也体验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体验一下，非常有挑战性，非常好，体会到了传统的节日吧。
1: 据了解， 梅岭街道中老明雅居小区已经连续举办九届端午节活动。小区业委会负责人介绍，通过活动的举办，拉近了小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将传统文化变成了可触摸的体验，同时激活业主自治的活力，体现了小区的人文关怀。
0: 以一传爱，温情相伴。十三号上午，泉州踏雪寻梅演艺坊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为院内长者带来一场精彩纷呈、温情满满的公益文艺专场演出。
1: 越剧《舞女拜寿》《十八相送》，歌舞《花好月圆》《咏梅》，器乐《梁祝》《我的祖国》，男音以及原创民俗舞蹈等节目，陪伴社会福利中心长者共度欢乐温馨的美好时光。
6: 我们养老服务呢，不只是生活照料，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情感陪伴。今天呢，踏雪寻梅演艺坊的端午公益义演呢，为院内的长者呢带来了欢声笑语和节日的暖意。温情的公益呢，让养老呢更有温度，敬老更有厚度。欢迎呢更多的公益团队携手我们，共建这暖心的养老环境。
1: 主办方表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有温度、有尊严、有陪伴的颐养环境。未来将继续链接更多优质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慰藉活动，让长者们在这里不仅住得安心，更能过得开心。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举行。龙湖阳溪中学非遗锦瓷雕上墙，学子巧手献礼学校气质华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十五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1: 活动邀请三喜艺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联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如何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 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晋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
8: 泉州有这么多的非遗，有这么多的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城市被看见的，借潮流的力，然后推文化的船。那潮流如何来定义，如何来推？那就是把这个文化跟这时代的这些小年轻，我们要怎么跟他联动？文化它是内核，它为骨，但是市场是我的皮，骨不正，你皮会塌，皮不新，那骨就没有人看。一手在抓市场，一手在抓文化的深耕，完全是没问题的。
1: 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活动依托龙泉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对话场景，展现了文旅加在地文化的全新探索。
0: 近日，龙湖镇阳溪中学将本土特色非遗文化融入校园美育，依托特色剪瓷雕社团开展校园微景观改造实践，学子们亲手雕琢拼接创作大型墙体花卉剪瓷雕作品，以指尖匠心致敬学校70周年华诞，让千年闽南非遗技艺

0: 扎根校园，绽放全新光彩。
1: 走进阳基中学校园，一面特色剪瓷雕花卉墙体正在火热创作中。剪瓷雕社团的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筛选搭配瓷片色彩，有的细致对位排版上墙拼接固定，一道道工序有序推进。据了解，这面大型剪瓷雕墙体作品是学校剪瓷雕非遗社团同学们为学校70周年校庆倾力打造的专属献礼作品。
2: 这件花卉作品的话，是我校学子，为我校70周年校庆专门创作的献礼作品。那每一瓣花瓣都是由水滴纹样组成的，整件作品大概会花费上万片的水滴组成，许多的水滴汇聚成一朵朵繁花，象征着我们阳西办学70周年来培育出的万千学子，借着花开盛茂，祝福学校70华诞，也期许往后校园与师生生活蒸蒸日上，万事向好。
1: 剪瓷雕非遗社团是阳西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社团，作为学校新优校创建的核心特色，系统构建课程教学加实操训练加成果展示培养模式，从瓷片筛选、裁剪拼贴到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全程精细化教学，让学生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工匠精神，洞悉侨乡非遗底蕴。本次校园墙体落地创作，更是让非遗学习走出教室，落地校园。
2: 那本次结合校园微景观改造开展的墙体落地创作，把课堂练习延伸到了我们的实景实践。我们的课程不局限于手工技艺，同时穿插讲解我们的闽南剪瓷雕的历史渊源、地域民俗文化，做到了技艺实操与文化研学的并行，活动常态化然后系统化开展。
3: 平时在课堂上主要是以小木板、小画板上做练习，尺寸较小，流程简单，作品尺寸较大，要考虑的应构图比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要和组员分工合作，一起商量设计拼接，上墙固定，更要考虑团队协作。
1: 以美育润童心，以匠心传非遗。阳西中学依托特色社团搭建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让学生走出课堂，动手实操，在打磨技艺、团队协作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此次校庆剪瓷雕创作，待作品完工后，将为校园增添独特的文化亮色，也让古老的闽南非遗文脉在少年匠心手中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3: 在做完这个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自信和自豪，让前代的学长和学姐们看到这个，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为这个闽南的特色瓷雕非遗也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也会继续学习，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的。
0: 近日，晋江安平桥畔的凤凰木迎来盛花期，满树艳红的凤凰花热烈绽放，为这座千年古桥增添了一抹绚丽景致，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4: 记者来到晋江安海安平桥公园，远远便能看到一束束凤凰花热烈盛放，枝头上火红的花朵层层叠叠，在绿叶映衬下格外醒目。微风吹过，花影摇曳，与古朴悠长的安平桥共同构成了一幅古桥红花绿荫交织的初夏画卷。作为晋江知名历史文化地标，安平桥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如今盛开的凤凰花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浪漫，也让市民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邂逅自然之美。陵园街道世纪大道南拓路段沿线的凤凰木同样进入盛花期，一簇簇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为道路增添了浓浓的夏日气息。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随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你们会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释小虎，还有那么多会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会选无意中干的吧？
1: 哎，

0: 安妮姐，哎呦，哎呀，怎么了，小婷儿？急急忙忙叫我出来。
1: 安妮姐，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但这事儿我憋不住，我必须跟你说。
0: 没事，你慢慢说，怎么了？
1: 姐，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别的女人合影？
0: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我不认识，但是我总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这么说，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真不是我不信任他，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你知道吗，姐？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还是要处理他，真是过分。姐，我之前就说过。 如果慧泉有问题，我一定会替无数个市小户张小北追查到底的。市小户已经死了，张小北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姐，我现在只信你，不信任何人。
1: 你的这番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要相信法律。
2: 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嗯。
0: 你好，小北。
2: 安妮姐应该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别再来打扰我和我爸了，我爸的时间不多了。
0: 之前你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态度，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2: 时过境迁了，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
0: 就算你不想掺和了，施小虎的事情，你觉得就这么算了吗？
2: 施小虎是自杀的，那些非法贷款的人都已经被抓。

0: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和汇权有关吗？这么久以来，施小虎的事情，你的事情，只要有一丁点对汇权不利的消息，立马就会被压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没有考虑过吗？
1: 那么大的公司，搞这种危机公关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做自媒体的，你还不懂啊？
0: 我知道，前天新的案子你会出庭作证。
1: 你在F国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了解了，你很勇敢，我很佩服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进一步，彻底把汇权有可能的黑幕全都爆出来呢？
0: 我知道汇权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证据啊。钱天心的事跟汇权也脱不了关系，还有赵继凯和李一堂，他们联手害死了施小虎，到现在还跟没事人似的，没天理了。
2: 当你端坐在电脑前收看我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伤害的途径和工具呢？就比如说之前，一度因为张小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又花了大量精力打压事件的汇权集团，他们并没有把人力、财力合理而有效地分布在如何打造让用户更加喜爱的产品上。
3: 而是运用在了如何欺瞒用户、如何利用强势地位来打压和消除用户在网络上的正常发生。我今天把你们二位叫过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噩耗：和我们正在走签约程序的凯利国际投资公司今天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鉴于公司的舆论风波，引发了他们高层的猜忌和不安，所以说通知我。 要暂停和我们的投资程序。哼，
4: 谈了半年了，说停就停，他们可真会挑时候啊。
3: 杰凯，公司疫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
4: 董事长，那都是空穴来风。那些针对我们汇权集团的各种谣言和网络暴力，我已经让李一堂去查了，有一个算一个。今天。 就给他们纪律师函，还有罗江校的那个混账女儿罗小婷，我们必须让她付出代价。哎，
3: 行了行了，别把矛盾复杂化了，你们忙去吧。你留下。
5: 董事长，既然公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咱们汇波扩张的事情，那就得暂停一下了吧？
1: 为什么要停啊？当时你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呀，只要我们能坚持住，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5: 其实，我之前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
3: 你就放心的做好你的事情。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波直播，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
4: 肖总啊，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
3: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5: 请董事长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4: 什么叫办不到？ 我花钱养着你，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个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就这样。

0: 进来。季凯，叫我赵总。在公司的时候，请叫我赵总。这照片是？没什么，看腻了，想换一张。
1: 赵总，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包括小婷不消停、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还有参与散播谣言的、扩大影响力的博主、 UP 主、自媒体都在这里面了。你看一下，我们是直接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发声明？

0: 赵启凯，你疯了吧？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1: 行了，我也受够了。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我以后不想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2: 赵继凯，我就当你今天吃错药了。

0: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让你从我这儿搬出去，你怎么又来了？
1: 这是什么？方案。
0: 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 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长吁短叹，吸烟酗酒。 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你可以找我啊，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
1: 李一堂，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
0: 我还知道，你上次出差。 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对吧？
1: 谁告诉你的？你跟肖慕恩说，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0: F 国的，但你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我说错了吗？
1: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傻。我怎么不傻呀？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爱上了你，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行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我出差，确实去见了天心。
0: 钱天心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同伙。自从25年前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她。这杯酒里，不会也有安眠药吧？
1: 你连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你放心，这杯酒什么都没有。

0: 为什么？啊？你明明可以选择的。
1: 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我可以帮你，只要你离开他，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
2: 不可能的。
1: 为什么不可能啊？哪怕退一万步说，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追查到了你，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去日本、去很多很多地
2: 行
1: 方。
2: 了，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婷婷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她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的去死，我也可以为了她选择牺牲自己。我警告你啊，你离我远一点，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如果现在钱婷婷她去坐牢了，我随时去陪她，她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懂了吗？

0: 你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你听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跟我撇清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没有二话。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赵俊凯，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我绝不后悔。你听好了，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跟我都没有关系了。 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奉陪到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0: 李一堂，你傻不傻？

0: 我过去是个傻姑娘，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你，我离不开你，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1: 你知道吗？我是钱天星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星输送情报，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为什么钱天星人在境外，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没错，因为那都是我做的。
0: 没关系，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你要跟着我，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我知道。你傻不傻呀？你现在退出来来得及。你别说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这个，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律师，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心洗脱罪名。你要相信我，拼了一切，我也会帮你赢了这场赌局。

0: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将同检察系统的同志们一起联动，在多地针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行动，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坚决打赢这场战斗。
1: 同志们，注意安全，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0: 清点好啊，别落什么东西了。没事，那一会儿啊，你配合公安的同志，把他们收缴的这个银行优盾、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印鉴啊，做一个清点啊。
1: 没问题。
0: 哎，对了，那个盯一下，把每个隔间都贴上封条。
1: 好。
2: 我哪知道有这些事儿啊！我就是一个帮别人的铁血。
3: 这是鬼混了头脑，信了娘们的鬼话了。
4: 其实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调查。
3: 我都是被骗的，骗去的人。
4: 是啊。
3: 我们必须得搜集到更多的证据才行，还得把前期抓获的郭景安等人的资金流向图给弄明白，而且必须得对得上钱天星数据库里的内容。对，我现在在做资金流向图，也在做证据目录。
4: 我弄好了。
3: 啊。
4: 我刚把顺序弄好，这又得重新弄。
3: 我先挂了啊，顺序千万不能乱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审查完毕。
4: 今晚就要啊？
3: 对啊，
4: 那这就剩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抓紧了。

准备起诉钱天星了。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公诉，没有之一。这次这个案子，工作头绪多，证据数量大，工作任务重，所以按照规定呢，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会落在出庭公诉人，也就是你的肩上。 所以，你必须出庭、出色的支持公诉，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事实、论据、法理，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而且无可辩驳的展现。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 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一定能做到。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还有以前被他骗、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我们都进行过一一的讯问。 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印证。

0: 胡德华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会见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1: 我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
0: 你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
1: 我出去，快让我出去吧！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些事都好解决，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
1: 你个傻娘们，找你当律师贵吧？
0: 贵，但你不需要操心钱的事儿。
1: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冒这么大的风险赚了点钱，全没了，搞不好还得砸锅卖铁。这赔本买卖不划算。
0: 霍德旺，你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变得更好了。
1: 他哪来的钱？
0: 外头的事啊，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1: 您贵姓啊？
0: 你叫我金律师就行。
1: 啊，金律师，我就没干什么事儿，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我，
0: 胡德旺，你冷静下来，好吧？听清我的问题，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吗？你的案件，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1: 我是这么签的字儿。
0: 根据我查阅摘抄，复印了你的案卷，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我现在要重新问你几个问题。
1: 啊，您问。
0: 你已经自述了。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
1: 这不争的事实。这，
0: 我把问题说完，您再回答。你说你没有参与过诈骗，更没有得手过。
1: 是，我是这么说的。
2: 不过至少现在，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
0: 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物证显示。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知道的也不少。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2: 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他们知道多少？会不会指认你？这些你考虑过吗？
1: 金律师，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2: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唆你进行虚假陈述。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你明不明白？
0: 这个话题不要再提了，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其实啊，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公安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会侦查到底的。我的建议呢，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你的这些罪行，少说也得10年起。啊，
3: 如果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
1: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大头都不是我挣的，新姐拿走了。
0: 没有让你完全退赔。哎。这样，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多筹出一部分吧，多少是个态度。哎，刚才你说到的欣姐，你跟她多长时间了？
1: 从 A 国就认识了。
0: 你们的那个欣姐呀，她不仅仅是 A 国的案件。他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

0: 怎么，他对你不错？
1: 啊，一直跟着。
0: 啊，这个我们不要操心。我的建议是啊，不管是 F 国还是 A 国，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都可以随时举报。啊，你爱人吩咐我呀，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他们在外面挺好的。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他说呀，不爱拖欠人情，找机会就会报答。
1: 谢谢金律师。
0: 啊，嗨，瞧我这记性。对了，他还跟我提到说，你跟他说，新检只是一个小头目，他上头还有人，好像是一个老男人。啊，他说你也是听到的，这是真的吗？
1: 是。
0: 胡大王，你说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一切争取宽大处理啊！你说你顾忌什么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争取减轻。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保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哎，
2: 哎，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3: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2: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3: 就是千万别打到我的卡。
2: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3: 谢谢谢谢啊，有什么事你说我吧。
2: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这个事儿。
3: 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2: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4: 谢谢。
5: 是啊，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
6: 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是我帮了你，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然后呢，你讲信用吗？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竟然想着要跑路，害得我好一顿找你。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5: 不对不对，欣欣，我真错了啊！你给我个机会啊！
6: 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也就50万美金。
5: 谢谢谢谢，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再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我这脸往哪
7: 搁？吵什么吵啊！烦死了。
6: 小凯，
7: 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5: 哥，别，
6: 小凯，干嘛呢你？不，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先上去。

0: 行吧，你们处理吧。记着啊，别给我搞出人命来。
1: 谢谢，你不能走啊！别打！纪检长，纳兰，纳兰，纳兰，纳兰，纳兰，纪检长，搞定了，
0: 拿好。你先拿着吧，你说的是一样的。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
1: 都是你爱吃的，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啊，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嗯，
0: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嗯，啊，最近风声比较紧，
1: 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你收下吧。如果不够花的话，再跟我说。什么意思啊？你要赶我走？
0: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呢？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抓住它，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那你呢？跟我一起走。
1: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有我的任务。
0: 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行。 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但是快了，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努力，一定要提升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
1: 我才不在乎那些呢，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所以你让我做什么？
0: 都会去做。我明白。我答应你，这一天快乐。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你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1: 又是老 A， 张口闭口就是老，我都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要听他？
0: 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凭什么？小凯，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你得要保护他，因为只要有他在，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有希望的。再说了，你也没见过他，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听我的，相信他好吗？
1: 我不相信他。 但是我相信你。

0: 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还有公诉人意见书。王主任，您替我把关吧。哦，哎呀，
1: 看来我是老了。哎呀，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
0: 哎呀，王主任，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 我本来是想让韩轩帮我的，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王主任，展现您十佳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您也让我见识见识呗。这些问题怎么狠，您怎么问，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毒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这次，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哎呀，你说这钱谦星啊，遇着你，真是他的不幸。
0: 是他的不幸，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
1: 安妮同志，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当之无愧。

有关全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0: 联邦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没有了。
0: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2: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0: 姐，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我都要累死了。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关键证据、量刑标准、涉及罪名，你全要过一遍，那不得天亮了？
1: 不是，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再说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是不是，王主任？
3: 啊，听你姐的。
0: 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
4: 哎，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那天和他见面的、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而我的当事人，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明显都不相符啊。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控方却视而不见，指鹿为马。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请作出解释。
0: 王主任，钱天心都承认他自己杀人了，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
3: 怎么不应该呀？啊，我跟你说，你这是侥幸心理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人家就应该这么问，你这要不得啊！控方，请作答。
2: 据保罗明确表示，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他辨认过声音，的确就是钱天心，没错。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不过保罗明确表示，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这双手跟女人一样白，所以保罗明确地表示，这个人他是装扮的。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光是这两样就可以认定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雇凶杀人的证据。
4: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指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
2: 钱天心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
4: 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
2: 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ie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
4: 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2: 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4: 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2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一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那你们想想啊，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
2: 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心，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4: 啊，是。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啊，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也难免是记。

0: 错日期，但是呢，控方，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件事情，7月15号那一天，啊，不仅仅是一个大雨天，而且还是 A 国一年一度传统的节日——保护神节。请问，那天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那有谁能记错这么一个日期呢？
1: 真的吗？
0: 啊，这是我刚刚查到的，我发给你啊。

0: 你说说，安妮呀，不应该呀！这险些咱们这是诉错了人。
1: 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心。
0: 行了，这次还好咱们发现啊，也是个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
1: 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提老爷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心。
2: 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
0: 你这肯定不行。你啊，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
2: 走吧。哎呀，
1: 谢谢王主任啊。
0: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你们啊。
0: 哎，
1: 佳佳，辛苦了。
0: 哎。
1: 韩轩，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你帮我去查。韩轩，
2: 审完了。
1: 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钱天心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
2: 不还审？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
1: 发挥你的长项。
2: 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
3: 怎么了，姐？
1: 张小北他爸去世了。
3: 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挺一挺呢？怎么就能这么糟了呢？爸，你也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了。
1: 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
4: 好了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呢，
3: 啊。

0: 姓名，
1: 胡德旺，
2: 曾用名，
1: 网名老胡，拼音老老呼呼，
2: 还有吗？
1: 没了。
2: 李全、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你说什么呀？
2: 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
1: 王德发。
3: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4: 这几个要准备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2: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4: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

0: 后期都可以随时继续追捕。那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啊。A 国这边要走刑事司法程序，协助我们就得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凶？一环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
1: 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
2: 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了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我是猪油蒙了心，不甘心存侥幸蒙混过关。检察官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那你就从前天新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
3: 您这不是整我吗？
4: 你既然想从清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也要供述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
2: 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4: 从你在前天新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一点都别落下。
2: 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在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从厨子晋升为讲师，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
4: 那我们就随便聊聊。
2: 你这个准确率到底是多少？你到讲师的级别，怎么着都得有80%吧？差不多。差不多是指多不少，还是指少不多？你看看我有这天赋吗？哼，您别取笑我了。我们公司分好几个部门，有的部门资料拿得好，它的成功的几率就85%以上；有的部门资料拿得不好，它就得广撒网，精准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4: 你在前天新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前天新上线的情况？
2: 心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她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吧？
4: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
4: 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娟儿，
4: 今天收工。
5: 这个胡德旺说，前天星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前天星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大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步杀猪了。 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85%，这也就说明前天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6: 又要大干一场了。前天星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85%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因此我怀疑前天星他只是一个二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
7: 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5: 另有其人。这些年，像前天星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前天星，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的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
7: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前天星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
5: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

0: 和他的同伙，不排除这种可能。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心究竟是不是老 A， 也只能是存疑。但是这次开庭不能起诉张婉如被杀案了。
1: 还有其他发现吗？
0: 还有胡德旺，每次审讯他的时候，他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估计他应该是有所隐瞒，但是攻克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1: 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个钱天心一伙害了太多的平民百姓了，大伙都盼着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案子要抓紧开庭，你赶紧准备一下。
0: 好，那我先下去了，郭姐。
2: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钱天心不会出问题的。

0: 现场播报。
1: 陈天心，
2: 到，
1: 准备上庭。

0: 今天可是关键的一掌了，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立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他们来了。
1: 被告人上庭。

0: 不好意思啊，王主任，何队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哦，你们何队给我打过招呼了啊？一家人谁来都一样。
1: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
2: 全体坐下，现在开庭。

0: 零。
1: 被告人钱天心、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

0: 责任。被告人钱天鑫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鑫送进监狱。
2: 被告人钱天鑫，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3: 我认罪、悔罪，所有的犯罪事实，我全部都承认。我的确在 A 国和 F 国等多地组织犯罪团伙进行网络犯罪。
1: 这期间，我还组织了故意伤人、非法拘禁，组织了偷越国境。不止这些，我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4: 安妮准备的那么充分，想从她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鑫呢，他为了保护你们，肯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
3: 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萨尔瓦港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
2: 钱天鑫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5: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鑫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鑫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
0: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
2: 同意。

0: 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 F 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
1: 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
2: 证人张小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
4: 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
1: 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
5: 钱天心，你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
6: 证人，注意控制情绪。
7: 张婉如，
5: 我今天就为我姐报仇！
7: 放开！
1: 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
5: 钱天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
1: 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8: 没有意见，认罪认罚。
1: 被告人胡德旺。

0: 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我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宽大处理。
1: 为什么呀？
0: 当时安妮怎么也想不到，甚至连钱天心她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 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她。她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她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她。
2: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
3: 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说几年吗？啊！
4: 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0: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无检举行为？
1: 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我在
2: A 国的时候，就听说F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 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船票，就是他负责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幕后黑手。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
3: 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
4: 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哎，现在这个
5: F 国的案件呀，有那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越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 并不是检举老 A，
2: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
6: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
7: 同意。
6: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
2: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
6: 好，被告人胡德旺。
4: 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不对，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设套？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
8: 就没有啊！请再将那你这是越往越查，越查不清楚。
9: 行为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
10: 贺宇，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哎呀，
11: 要不给他打电话吧？
12: 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了。
13: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14: 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
15: 同意。
14: 胡德旺，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
15: 可以。
14: 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
15: 我从 A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
14: 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我不知道。在
15: A
14: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我不知道。提问完毕。
16: 待各被告人入庭，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从
17: A 国到 F 国。
18: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
19: 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14: 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18: 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14: 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赃款
0: 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口袋。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啊，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
1: 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2: 我认罪认罚，确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1: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下面由公诉人答辩。
6: 首先就钱天星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星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星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星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星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可是他对钱天星的描述则是为钱天星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星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
7: 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
2: 钱天星，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就可以抓到幕后黑手。
8: 胡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6: 尹董事长，您今天为

0: 你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我们汇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 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1: 那您对张小北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我们汇选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诟病。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心，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 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心，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地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
2: 那汇权会有什么具体针对于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
3: 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
4: 李董事长。
5: 有传闻说最近汇权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汇权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啊。
6: 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啊！
7: 李董事长，再说两句吧。
2: 您说的是事实吗？您董事长，
8: 行了，胡德旺，你别抖腿了，抖得我心慌。
7: 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
9: 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吗？
7: 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
9: 你现在还不老实，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
7: 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
9: 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嘛，你还有钱请得起他？
7: 钱也是我老婆跟他邻居还有朋友凑的。
9: 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
7: 我一直在想，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受益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钱天心，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
9: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7: 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
9: 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朝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心，哪还轮得着你呢？
7: 合着我找个律师，还要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
9: 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
7: 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供、诱供。
9: 还是指供啊？
7: 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心，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
9: 好，我交代。
7: 老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家里一笔钱，足够让他们挨到我出狱。
9: 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A？

0: 是，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还知道关于老爷其他的事吗？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事，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
1: 诸位，惠波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在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
2: 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第一。肖某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董事长，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我们公司之前。 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增强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3: 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
2: 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3: A， 一切都听老
4: A
3: 的吧。怎么说？
4: 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资金弄进去，也要保全他。
3: 我们得认清现实，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
4: 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
3: 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
4: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3: 你会选择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
2: 多的时候了，
1: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领导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生，疏解民忧；
0: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嘉里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方收获16件创新作品。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意诉求，回忆民生关切，现场答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 龙湖镇古营村吴先生来电反映，该村某片区长期存在自来水水压低、频繁停水的问题，近日更因水管爆裂迟迟未得到维修，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了解到情况后，王晓阳当即要求相关部门属地派人前往实地踏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居民正常用水需求。接线中，王晓阳耐心倾听，认真记录群众反馈的问题，详细了解来龙去脉，并不时询问关键细节。对于能够现场解答和交办的问题，他当场明确责任单位和办理要求，对于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也向来电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承诺限期反馈。当天，王晓阳共接听并受理了7件群众诉求。王晓阳指出，市长专线是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初心，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对接核实，用心用情，依法依规闭环处理，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不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理质效，切实提升市长专线的公信力与群众满意度。
0: 15号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重点工作督导检查。
2: 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安平桥景区，详细了解端午节期间民俗活动的组织安排、应急预案制定、人员管控、安保值守等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举措，确保各项民俗活动安全有序开展。随后前往晋江市建来城婴儿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畅通、用电安全管理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一行还实地调研村级组织换届筹备工作进展。当天，市领导还在安海镇政府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会议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明确工作要求。
1: 16号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2: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现场举行晋江慈善事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以及基层公益慈善有效实现形式、两岸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题交流会等平行论坛。参会人员围绕慈善发展路径、基层公益落地、两岸慈善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经验。据了解，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晋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民间慈善样本，形成党政领导、乡检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慈善发展格局。目前，全市累计募集善款超210亿元，助学经教、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领域捐赠支出超180亿元，全民慈善氛围浓厚。此次论坛落地晋江，是信任，更是契机。晋江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两岸先进慈善理念与实践经验，擦亮慈善品牌，让慈善成为连结两岸同胞情谊的坚实纽带。副市长陈立荣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运，我们与你同行。
0: 近日，2026佳丽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4: 此次佳丽杯设计坊，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5: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4: 近年来，佳丽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佳丽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6: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很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1: 12号下午以寻迹溯源、学思想、实干争先、建新功为主题的第六期新晋奖微礼轩宣讲活动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红色引擎一级飞党建基地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
4: 活动中，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计划财务部工作人员曾江玲、恒安集团传媒高级专员张亚、晋江市委党校讲师姚诗斌三位宣讲人结合岗位实际发展案例与理论思考，依次登台分享。
7: 我主要结合机场的发展历程，和大家分享空港立足本职、实干奋进的故事。
4: 整场宣讲语言朴实，内容详实，案例生动，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宣讲。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

0: 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在此次活动分享空港故事中，能和各位党员同志一同交流学习，我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也会立足岗位，深学细悟，实干独行，同时当好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侨乡空港的奋斗故事，和同事们一道奋勇争先，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2: 12号上午，平安尽好，疏运慈安，磁灶镇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暨事宜泉州多彩磁灶2026年第五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在磁灶镇关田小学旧址举行。
0: 现场分别举行蓝田书院、平安书社、磁灶镇关田村研学室、企划工作室揭牌仪式和非遗导师聘任仪式。磁灶镇关田村与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举行共建签约仪式。此外，还举行晋江市图书馆图书捐赠、新广再生资源空调捐赠仪式等。
3: 发挥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师资的资源、社会服务能力，结合关田村一些这个闲置的一些资源，把它结合起来，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文化生活的一些品质。今后的话，我们会这个继续根据学校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那结合我们的一些资源呢，加强这个互动，然后进一步提升我们合作的这个效率。
0: 当天，磁灶镇还举行了事宜泉州多彩磁灶2026年第五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接下来，磁灶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建强用好各类基层阵地，不断深化校地、社企、村域多方合作，持续夯实平安根基，厚植文化底蕴，壮大文旅产业，倾力打造书香磁灶、平安磁灶、文旅磁灶，全力以赴书写平安建设、文化振兴、文旅融合、乡村全面发展的崭新篇章。
4: 13号，画错养正，以树润心，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团队送教晋江专场活动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行。来自全市各教育中心、市直小学及相关中学的数百名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观摩课堂，聆听分享，探索数学教学的温度与深度。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启幕。随后，华应龙团队呈现了大智若臣、推陈出新、陈景润教我们学数学等示范课及主旨报告。晋江本地学校教师进行研讨课交流，通过现场教学展示和理念分享，生动诠释国术课如何以数学为载体，以文化为根基，以立德为根本，让数学课有温度、有灵魂、有家国情怀。
5: 那个学科建设或者课程重构啊，这块确实我们新课程所强调的，那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三有型人，就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当我们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跟祖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那就有无穷的力量。我说的国术课就是让孩子要有家国情怀，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就是拿中国故事来讲数学。
0: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教育局主办，晋江市15联动校携手承办，是晋江市推进基础教育学科建设与课堂重构三年行动的具体实践，旨在发挥名师示范辐射作用，探索学科育人新途径，推动全市数学教育提质增效。
6: 我们把全国的顶级名师邀请到咱们晋江来，那就让这些听课的老师一方面就来感受我们怎么样来打通这个学科学段的一个壁垒，然后让这个促成一个小初的衔接。另外一个还是把这个我们华应龙老师的这种国术课，尤其是怎么样来学科育人，体现了我们这种大师政的学科的这个教育，把它带到了咱们晋江来。
2: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容市貌，12号，陈台镇开展四境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统一行动。
7: 当天上午，陈代镇

0: 综合执法队、人居办、陈代交警中队以及四境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志愿者等50多人分成三组，对商品街、四境街、球聪路、陈代街道路两侧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开展集中整治，对占道经营、小广告、破损广告牌、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等人居环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1: 今天陈代镇开展人居环境薄弱环节专项整治及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集中整治，主要对于清死角、补短板集中整治的基础上，通过聚焦重点攻坚、固化长效机制，发动群众共识。
0: 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补齐短板，提升弱项，推进人居环境从清脏治乱向提质增色、精细化治理稳步升级。
2: 海洋生态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努力。日前，在金井镇塘东触角沙滩，一群来自江苏苏州的爱心志愿者与福建当地的专家携手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净滩行动，目的是守护一种存活了4亿年的海洋活化石——中华鲎。
3: 当天上午9点多，在金井塘东触角沙滩上，30多名身穿红马甲的环保志愿者成为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手持工具，顶着烈日，仔细清理着海漂垃圾。
4: 收获满满的，在
5: 就是觉得这里跟我们那边的海滩不一样，觉得这里发展的挺好的，我感觉都是跟我们那边不一样的，让我体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当地的特色吧。
3: 中华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而金井塘东村触角沙滩旁的这片泥沙滩，正是中华鲎极其重要的幼鲎栖息地。
4: 我们大概捡了快1个小时了吧，然后我在想，就是在净滩的活动中，就是也可以同时去保护这个中华鲎嘛，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3: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指出，金井塘东是我国重要的中华鲎育护场，通过净滩和放流，能让这一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6: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中国鲎育幼产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啊，通过净滩，通过放流啊，让我们的中国鲎呢也一直能够在这一边呢延续下去。
3: 此次活动由苏州瑞特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他们共组织30多名员工从苏州前来参加活动。
7: 然后呢，净滩活动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给鲎去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栖息地。
3: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行了首届鲎资源保护与重组 C 因子技术研讨会，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共筑蔚蓝防线，提升公众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守护碧海银滩，留住远古生灵。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力量加入，让中华鲎在洁净的海域中代代繁衍。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你是傻，翅膀长硬了吗？啊，平时呆头呆脑的，你不会把自己的眼丢里面了吧？
1: 你当我傻？
0: 是，
1: 你就是傻。 这孩子最近好像长高了，李大哥，你是故意制作他的吧？背叛还会来？若他也战死和县，九泉之下，我怎么跟老宁交代啊？我看到张都尉那儿的底报了。 美人死了，被焚于朱一位。老宁失去性情，没打算活着回来。别伤春悲秋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活一个痛快吗？我觉得老宁、老钱、孙老。 他们都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哎，走了。你说我这颗俊美的头颅，以后会落在谁的手里呢？啊！
2: 呸！

十三哥，我知道你赶我走是想让我活，钱大哥不在了，狼哥也不在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都搬来救命，所以你一定要活着，你必须活着等我回来。

0: 如懿姐，你收到飞鸽了？嗯，游天门关或北盘人的消息吗？还没有。但前两日，二皇子的车驾刚经过此处，听说回去就要正位太子，与李成公主成亲了。但愿是我们多虑了。媚娘，嗯，麻烦你多留意一下相关的军情。
1: 没问题，邓辉已经表示愿意不计前嫌与我合作。
0: 我也会在信里提醒他北盘人的事。我们还要继续往天门关的方向赶。嗯，替换的马
1: 早备好了，我还让人给你们备了吃食，用完再走。
0: 谢谢。您的身体，旧伤，不要紧。
2: 切。

0: 怎么了？刚才有个背影好熟悉，好像是袁露。你是不是看错了？袁露怎么会在这里啊？
1: 也对，他应该跟老钱他们在一块儿。 进去吧。
2: 怎么会在这儿呢？佳。

0: 堂主，请。准备些水、干粮、伤药、绷带，还有一套女子的衣裳。嗯啊，
1: 赶紧去安排。
2: 好。
1: 堂主，属下刚刚接到别的消息，天蓬关出事了。

0: 北潘刃竟然……二皇子靖康，蔡京两城已经派兵支援了，但河县人手不足。如今狼主又聚集了上万人在天门关，这一战，河县必危。吴国严阵以待，如果河县破了，北潘刃八成会转向安国。
1: 这里到河县彼岸都远，我们单枪匹马的去河县，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当务之急，我们得赶紧让安帝速下战力派兵支援，这样才能阻止北潘刃的入侵。
0: 可如果这件事就是安帝授意二皇子干的呢？
1: 上回他就已经想和北潘暗中合作，二皇子是他派去天门关的，这中间会不会有蹊跷？
0: 先别想这些了。 我们即刻赶回安都，逼安帝出兵。

0: 没事吧，小哥？小哥，小哥，你这怎么了？大哥，这附近有卖马的地方吗？哎呦喂，小哥，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哪有马呀？只有牛和羊。不过你要想要马的话，那得去安都或者县里了。怎么也得明天早上了。你这大半夜的，你去哪儿找啊？
1: 安都，离这多远？
0: 80来里。
1: 今天初几？
0: 今儿哦，初五了。哎，小哥，您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1: 初五，80里。大哥，有酒吗？
0: 有。小哥，哎，您这是？
1: 麻烦，帮我看几天马。
0: 哎，小哥，哎，小哥，你这是跑着去安都啊？

不能停，还有70里了，不，69里了。

0: 闪开！都闪开！
1: 抓住！是不是？
0: 闪开！
1: 是不是？我要紧急训吧，快放我进去！
2: 河西旗的都尉怎么跑这里来了？
1: 不许进！李楚大典在即，诏令：凡出入京城者，必详加盘查。

0: 我怎么越跑越精神了？就像长了翅膀一样。
1: 现在那个蠢货李真叶已经回来了。今天找你过来，就想让你赶紧逃。一旦他当上了太子，你想走都走不了。我说过了，我不走。那就别怪我以后帮不了你。
0: 李同光，李同光，李同光，
1: 是谁在外面说话？
0: 你听错了吧？
1: 总之，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2: 你先别说话。
3: 李同光。

0: 背叛了，背叛大军已进入天门关，我军死伤尽前才守住河县，这是军报，这是战死河县的将军的血衣，快！二十九十三哥。
1: 他们快守不住了！我要马上去宫里，你们先行殿下号令。是，走，快，
2: 都去给我找大夫！
1: 我跑了好几天，才跑到安都，赶了上千里路，我是不是？
2: 很能跑，
1: 可厉害了！你最厉害了。好多事情我都干不好，但我是六道堂跑的最快的那个。
2: 我知道，
1: 我是跑的最快的。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跑的最快了。
1: 你不知道，那次在屋顶。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算是有吧。但他永远不会喜欢我，所以我也永远不打算让他知道。可是。 明短，假如你我不敢告诉你。宁桃，回去找你，好几天都没信了。我就知道你和如意姐多半是出事了。 没关系，我这不就回来找你了吗？如果下辈子我们好不好？
3: 你放心好了，我是个短命鬼，没有做你驸马的运气。
2: 你快配吧！

0: 不如先让李王殿下休息，改日再考吧。哎，对了，殿下你放心，有我在。殿下真棒，殿下。对对对对对，再往前，再往前。殿下，使团与安国传信的飞鸽，那些鸟儿是吴国的。殿下想什么时候听，成就让它什么时候叫。混账！殿下，成就驾来迟。我保证，死了脸色也不会发青。
1: 那。
0: 那你能不能让他配个好喝一点的药，最好是甜的，最好是酸梅味的。可苦了，
1: 既然苦，为什么你吃的这么开心啊？
0: 因为能吃药丸，这证明我还活着。能活着当然开心了。
1: 那我们都要好好的，等这边的事儿了了，我们一起去闹远征哥哥和如意姐的洞房。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哎，看你这样子，颇有些朕当年的风采啊！好，好，好，出京历练，受了不少苦啊！
1: 奉旨巡边，哪敢言苦？
0: 儿臣长这么大，还是第一回去关外，真是学到了许多。你的奏折我已经看过了，天门关也修得差不多了。啊，你这次有没有探听到北盘人有什么动静吗？哎，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的麻烦了大典，儿臣一定多加留意。
0: 想得北盘人也不敢。
2: 啊，庆功，
3: 微臣私闯十位大罪。
0: 庆国公，
1: 但是在师叔请进，李成公主从人，自河县传来紧急军情。
0: 河县？难道这吴国人还想收复失地不成啊？啊！
2: 父皇，您别听他的，儿臣刚从那边回来，哪儿来的什么紧急军情啊？
0: 你
1: 放肆！
0: 圣上还是看完军报再责罚微臣吧。
2: 都下去。

0: 天门关，背叛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朕敢以性命担保，这情报确凿无疑。
2: 孽种，谁借给你的狗胆，勾结背叛隐瞒军情，朕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孽种来？
1: 父皇，父皇，父皇！父皇，儿臣错了，但儿臣也是被逼的，命在人手，不得不为啊！我只是引他们去了河县，那儿本来就是无关人的地方，
3: 这是吴将军的血衣。
1: 全城百姓舍命抗敌而死，西南背面还有河县十位耆老的旨意。殿下有胆子挖坑藏刀，当着吴将军的血衣再说一次吗？

0: 圣上，北叛人如今卷土重来，必会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朕请陛下以谋逆之罪，严惩李通外敌之徒。
1: 不行，不要！父皇，谋逆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儿臣
0: 打开天门关，放入北叛人时，你难道不知这是死罪？
1: 儿臣知错，父皇，你饶过儿臣吧。
0: 圣上，请壮士断腕，我以父子之。

0: 这里是北安地，我们是北安地的一部分。
1: 北安地城公主还有多少人知道此事啊？文侯，你在干什么？开门！
2: 下官只是奉旨行事，小公爷稍安勿躁。
3: 怎么回事？
1: 看来我们被安地给软禁了。
4: 你和北盘人真的谈过？

0: 是，北盘有个军师，最先就是他联系儿臣的。那就拿朕印信，告诉他，朕可以给他河县一带的地图和兵力布防。事后，朕还可以给他10万担粮、5万银、5万绢的碎币。 条件是，他们要先打赢几场仗，之后找个地方大败于朕。至于最后呢，他们愿意北归还是继续打吴国，朕都不管。
1: 父皇只要大胜北叛，定能重获民心。只是儿臣。
0: 可以做太子吗？你说呢？李同光和李成公主，还有所有知晓这件事的人，都被朕软禁起来了。不过在立储大典进行之前，朕就得派出国公出兵。 朕要把他抬得高高的，他败得越惨，就越能衬托出。

0: 殿下，就算不好吃，您还未康复，也得多吃些。
1: 老臣不用了，殿下近几日也没有用多少啊。哎呀，这安国人送来的饭食越来越简陋了。
0: 我没事，我还年轻，扛得住。您快吃吧，不然顾可要生气了。
1: 哦，对了，庆国公怎么样？
0: 他少年心性遭此巨变，老臣对他还是有些担心。一直不说话，整天就颓在那儿。前天我问他明明会武功，为什么不翻墙逃出去？他就伸手指指墙头那些箭手，转身就走。就这样还想做什么首辅呢？远州哥哥真是高看他了。
1: 殿下，庆国公一身荣华都寄于两处，一是长公主的皇室身份，二就是他的长公。如今安帝收回了他羽林妹的军权，又将他软禁，他逃出去又能怎么样？难不成浪迹天涯做个百姓？还不如留下看看有什么转圜之机。 毕竟，没犯什么死罪。
0: 您怎么了？啊，最近吃的不是胃疾犯了？怨我，这些天连口热水都没有，还逼您吃这些冷菜。您等着，我给您弄去。
1: 殿下。

臣曾过，上次人心搞出的事情，让朕很丢脸。立储大典在即，要是再生出什么是非，君臣该如何看待朕呢？朕累了。

0: 哎，你干嘛倒我的水啊？你不想活了？毒百草你也敢烧？这草有毒的。我们江南没有这种草，我就是看见那有一丛草被晒干了，我就顺手拿过来。这草要是有毒，我们能不能多找些来，把外头那些侍卫给熏晕啊？
1: 师傅都教了你些什么呀？这离宫这么大。 你要烧多少毒百草才够？
0: 师父只教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坐以待毙。你没了羽林军，可是你还有封地啊。要是我们能逃出去，好，我不说便是。

你个公主，居然会打早烧水。我娘到死才追封了才女。江南的冬天，也一样能冻死人。你觉得我在冷宫里，要是不会这些，能活到几岁？

0: 这芋头就当是谢礼了，熟的，烤热了香点儿，
1: 一人一半。

0: 要让师傅知道，我拿他送到青云剑来劈芋头，不知道会怎么想。
1: 他才不会在意呢。
0: 这把剑叫青云。
1: 怎么了？

0: 希望你的结局能比他好些。
1: 那人是你的情郎，你不是在为原路着宿吗？
0: 不可以吗？谁说女人一辈子就只能喜欢上一个男人？难道我们女子就非得跟戏词里写的一样，不管遇见什么人，就只配从一而终了吗？而且，我跟远路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好吧，反正我这一辈子只会喜欢我师父一个人。
0: 人生很长的，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手下，在袁禄出事之后，马上就帮我安排了袁禄的葬礼和佛寺供养。不必客气，你与其有空想他，倒不如想想我那个舅舅安迪，以后会怎么对你。李真叶勾结北盘。 我绝不做他的太子妃。其实，我一直都跟六道堂、安都分堂有联络，他们要是发现我被软禁，一定会伺机来救的。我相信远州哥哥和如意姐，一旦知道消息，也绝不会不管咱们的。
1: 水热了。

0: 别动手，我是来救你们的。楚玉，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和我大哥前几日被派去河县增援了，可刚出京就觉得一切都不对。后军派的粮草太少，弓弩虽然是够的，但箭却只有该配的四成。我爹觉得圣上不像是要真心打北叛的样子。 于是就写信派我要留意一下京中的情况，结果今天早上，任如意跟宁远舟就出现在我府上了。什么？我师父去找你？是真的。任如意说，你的剑叫青云，是他在教场给你的，原来是昭显皇后的。宁远舟说，他的母亲姓顾，是你的女父，把你从三岁教到了七岁。真的是他们？你继续说。
1: 他们在路上接到了六道堂，还有金沙楼的消息，于是就一路赶来了安都，抓了李建业的亲随审问，才知道你们被软禁在了这儿。这儿的侍卫是我沙西部的人，他们俩就托我来救你们。
0: 你和他们素不相识，为什么？
1: 因为宁远舟说，圣上在悄悄联络北叛，想要把我爹一起卖了。
0: 他想要。
1: 让我爹败给北叛，狼主，然后再踏着我沙西部的尸骨营得一场大胜，这样他就可以掩盖掉所有的丑事，再稳固他的军权。
0: 果真如此。
1: 立储大典之后就会有大乱的，没有多少时间了。李初香换一次侍卫，你们快点把衣服换了。
0: 六道堂的人也在门口接应你们了。我们有人接应，出去之后就安全了。可能你比我更需要这个。这是远州哥哥给的，按这儿会有小针刺出，重者马上会被迷晕，你留着防身用。谢了。
2: 殿下，
1: 保重。

0: 虽然说是练过兵，但却从来也没上过战场。我把秦都都借给你，你带着他们先去救我阿爹跟大哥吧。
1: 你刚才为什么说李处大典之后肯定会与张大乱？
0: 宁远舟他们在哪儿？任如意跟宁远舟要在大典上当着百官的面揭发圣上跟李振业的罪行，以此逼他下诏率领朝野抗击北叛。

0: 我是担心他们可能会失败，所以才希望你。失败？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会失败？
1: 因为他们的状况看上去都不是很好，
0: 他们两个都是骑着马林也赶了好几天的路才到安都的，人如意犯了旧伤，宁远州的内力好像也有问题。
1: 顾师傅现在如何？
0: 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府里四五个侍卫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是他，
1: 别说了。你让我去救你的父兄，对吧？ 那先接我顾氏和沙溪捕侍卫。
0: 你想干什么？

0: 敬天顺时，受兹明命，诏曰：皇二子李振业，天资仁厚，孝悌忠信，故此册皇二子李振业为太子，凡百卿事，敬承朕言，刻铸我。 皇嗣之勤勉，光我大安之勋业，布告遐迩，贤使闻之。
1: 臣领旨。

0: 受子明命，诏曰：皇二子李振业，天资仁厚，孝悌忠信，故此册皇二子李振业为太子。凡百卿士，敬承朕言，克助我皇嗣之勤勉，光我大安之勋业，布告遐迩，贤使闻之。
1: 臣领旨。

0: 这是正事。
1: 我从森罗殿又回来了。
2: 等会儿，还不赶紧打下他！
3: 父皇，救我！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不如问问你们父子两个，在天门关外到底都干了什么？
3: 什么意思啊？天门关
4: 和北寒人有关系。

0: 你是何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乃大吴六堂堂主宁远州，即日前来，是要你这狗皇帝即刻发兵支援河县，抗击北叛。北叛人都来了！李振业，把你在天门关干的好事，当着百官的面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如若不然，
1: 不是我，
2: 师父我，
3: 振业，是他让我放北叛人进关的。
1: 是他，
0: 逆子。他说进来，朝野对他多有不满，愿以5万两银、10万担粮和几座城和北盘人做交易，
3: 先让出国公输给他们，然后北盘人假装输给父皇。
2: 你给我闭嘴！一派胡言。
3: 这是李子。 让李振业写给北盘人的书信，上面有他的私印，另有伙同李振业一起打开天门关的他的亲信的证词，现在仍旧拴在宗庙外的下马石上，你们随时可以审问。

0: 圣上果真
1: 诸位爱卿，上次人贼就不敢杀朕，这一次
2: 任前线，我毕竟是母后唯一的儿子，
3: 你还有脸提娘娘？
4: 诸位看清楚，这就是麦国的下场。

0: 现在，你还敢说自己没和北盘勾结？还觉得我不会杀你吗？
1: 今日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必须写下罪己诏，并以安国列祖之名起誓，即刻发兵，驱逐北盘。朕乃一国之君，岂能任凭你这吴国人摆布？你以为你与北盘勾结的行径一出，你还会有退路吗？ 今日，要么你。

0: 下诏罪己，出兵河县。
1: 这里面有诈，你们千万别被他骗了。

同光护驾来迟，舅舅您放心，同光一定会按照您的遗旨，尽孝周公之德，全力辅佐三皇子。

0: 圣上大兴朝政不稳，即刻封三皇子继位。
1: 圣上几十将帝位，
0: 难道先帝还有别的皇子？还是你们觉得身为皇祖外孙的我，比三皇子更合适？王阳侯，王襄。
2: 你们觉得呢？邓某可以作证。上月圣上曾召庆国公入殿，言及庆国公身怀皇室血脉，又得赐国姓，今后当全力辅佐三皇子。当时邓某就在场，还有何疑问？
3: 既如此，还请诸位恭送先帝冰天。恭送先帝冰天。
4: 主上恕罪，给我滚！
5: 属下未曾请命，就擅自杀了圣上。但是属下不会后悔，因为只有斩草除根才是最好的办法。
4: 亏我应变及时，要不然……
5: 他本来就该死，现在您大权在握，不是挺好吗？宁远州不肯下手，可是您不能错过这次大好机会。 群龙无首，但您可以带兵，只要打退北叛，您就是安国正主了。要是还让圣上活。

0: 主上，您就只有逃命一条路。与其困守，不如一搏。属下自作主张，罪该万死，求主上责罚。哪怕是一死，属下也无悔。
1: 你已经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了，我还要你的命干什么？陪葬吗？

0: 朕承昊天眷命，应天顺时，即皇帝之位。然冲灵见坐，恐成鼎位立，故多仰庆国公李同光摄政，匡扶朝纲。因北盘来袭，军机为重。 故丧服从简，三日而除，布告天下，贤使闻之。百官皆终慎勤勉，赏双年俸，加恩子弟。出国公、崔国公、晋郡王，另有王女出月。 加封300户，
1: 让给野种来做摄政官，我沙中部不服，
2: 我也不服，
3: 对，我不服，
4: 凭什么？
5: 凭什么？
6: 凭什么？
7: 退啊！退啊！

0: 还有大皇子的几个旧部，我也一并收拾了。
1: 多谢。我知道你多半会帮我，但没想到帮得这么彻底。
0: 在我祖父那辈，邓家有十个男丁，八个死在北盘人手里。既然他父子二人敢放北盘人入关，那也就不配再做我邓辉的主君。 我知道你会动手，但没想到这么快。这个位置不好做，你好自为之。

0: 云香。
1: 封你为太后的圣旨已经在路上，出家封杀西王，出月家封三百户，我已经提前完成了承诺，也希望太后能够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好好照看圣上。前线紧急，我要马上率军去增援你大哥，以后别再做任何让我不高兴的事情，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

0: 我知道这样不对，但今日之后，远征河县九死一生，九儿没想着能活着回来见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与您告别。
1: 就算服了两倍的阮金三，也休想让我就范。现在，立刻放了宁远舟。
0: 我会放了的。

0: 赵玉的九层重牢也关不住你。早知道，我就该断了你的琵琶骨。
1: 就算我下了18层地狱，我一样会回来找你索命。

0: 前两招是以牙还牙，最后一招是报夺妻之恨。李同光，你就是个懦夫，你只敢用那些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威胁他、强迫他，你不配做个男人。
1: 就算我不配，我也不后悔。不像你，你真怂，你连老头子都不敢杀。你错了，这不叫怂，这叫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放过你也好，放过他也好，只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杀，要比杀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李同光，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呢，你就得放下一些执念。如果你想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王者，你就得把百姓的命看得比你的权柄更重要。 否则，要不是看你全力抗敌的份上，你觉得我六道堂的轮回刀会放过你？

0: 我们家如意还是穿红色好看。以后我们拜堂的时候，你也要这么穿，好不好？
1: 不，我们不是以后再拜堂，而是现在，立刻，马上。

0: 此处无梅无聘，待有天地作证，洪荒为变。人如意，人娘子，你可愿意嫁给小可念远州，赤绳永济，三生护地，共度这红尘万里？
1: 担心是谁能有一片深惆怅，甘之如饴。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水全屋现装，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领导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生，疏解民忧；
0: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嘉里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方收获16件创新作品。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接听市长专线，倾听民意诉求，回忆民生关切，现场答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 龙湖镇古营村吴先生来电反映，该村某片区长期存在自来水水压低、频繁停水的问题，近日更因水管爆裂迟迟未得到维修，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了解到情况后，王晓阳当即要求相关部门属地派人前往实地踏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居民正常用水需求。接线中，王晓阳耐心倾听，认真记录群众反馈的问题，详细了解来龙去脉，并不时询问关键细节。对于能够现场解答和交办的问题，他当场明确责任单位和办理要求，对于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也向来电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承诺限期反馈。当天，王晓阳共接听并受理了7件群众诉求。王晓阳指出，市长专线是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初心，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对接核实，用心用情，依法依规闭环处理，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不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理质效，切实提升市长专线的公信力与群众满意度。
0: 15号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重点工作督导检查。
2: 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安平桥景区，详细了解端午节期间民俗活动的组织安排、应急预案制定、人员管控、安保值守等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举措，确保各项民俗活动安全有序开展。随后前往晋江市建来城婴儿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畅通、用电安全管理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一行还实地调研村级组织换届筹备工作进展。当天，市领导还在安海镇政府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会议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明确工作要求。
1: 16号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2: 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晋江分会场活动现场举行晋江慈善事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以及基层公益慈善有效实现形式、两岸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题交流会等平行论坛。参会人员围绕慈善发展路径、基层公益落地、两岸慈善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经验。据了解，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中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日，2026佳丽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2: 此次佳丽杯设计坊，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3: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2: 近年来，佳丽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佳丽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4: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5: 12号下午，以寻迹溯源、学思想、实干争先、建新功为主题的第6期新晋奖威礼轩宣讲活动，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红色引擎一起飞党建基地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
2: 活动中，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计划财务部工作人员曾江玲、恒安集团传媒高级专员张亚、晋江市委党校讲师姚诗斌三位宣讲人结合岗位实际发展案例与理论思考，依次登台分享。
6: 我主要结合机场的发展历程，和大家分享空港立足本职、实干奋进的故事。
2: 整场宣讲语言朴实，内容详实，案例生动，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宣讲。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在此次活动分享空港故事中，能和各位党员同志一同交流学习，我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也会立足岗位，深学细悟，实干独行，同时当好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侨乡空港的奋斗故事，和同事们一道奋勇争先，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1: 12号上午，平安晋好，疏运慈安，磁灶镇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暨适宜泉州多彩磁灶2026年第5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在磁灶镇关田小学旧址举行。
2: 现场分别举行蓝田书院、平安书社、磁灶镇关田村研学室、企划工作室揭牌仪式和非遗导师聘任仪式。磁灶镇关田村与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举行共建签约仪式。此外，还举行晋江市图书馆图书捐赠、新广再生资源空调捐赠仪式等。
7: 发挥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师资的资源、社会服务能力，结合关田村一些这个闲置的一些资源，把它结合起来，尽量的去服务

0: 啊，提高他们文化生活的一些品质。那今后的话，我们会这个继续根据学校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好，那借我们的一些资源呢，加强这个互动，好，然后进一步提升我们合作的这个效率。
1: 当天，慈灶镇还举行了适宜泉州多彩慈灶2026年第五届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接下来，慈灶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建强用好各类基层阵地，不断深化校地、社企、村域多方合作，持续夯实平安根基，厚植文化底蕴，壮大文旅产业，倾力打造书香慈灶、平安慈灶、文旅慈灶，全力以赴书写平安建设、文化振兴、文旅融合、乡村全面发展的崭新篇章。
2: 13号，画错养正以树润心，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团队送教晋江专场活动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行。来自全市各教育中心、市直小学及相关中学的数百名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观摩课堂，聆听分享，探索数学教学的温度与深度。
1: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起幕。随后，
2: 华应龙团队呈现了大智若晨、推陈出新、陈景润教我们学数学等示范课及主旨报告。
1: 晋江本地学校教师进行研讨课交流，通过现场教学展示和理念分享，生动诠释国术课如何以数学为载体，以文化为根基，以立德为根本，让数学课有温度、有灵魂、有家国情怀。
3: 那个学科建设或者课程重构啊，这块确实我们新课程所强调的，那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三有型人，就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当我们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跟祖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那就有无穷的力量。我说的国术课就是让孩子要有家国情怀，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就是拿中国故事来讲数学。
1: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教育局主办，晋江市15联动校携手承办，是晋江市推进基础教育学科建设与课堂重构三年行动的具体实践，旨在发挥名师示范辐射作用，探索学科育人新途径，推动全市数学教育提质增效。
4: 我们把全国的顶级名师邀请到咱们晋江来，那就让这些听课的老师一方面就来感受我们怎么样来打通这个学科学段的一个壁垒，然后让这个促成一个小初的衔接。另外一个还是把这个我们华应龙老师的这种国术课，尤其是怎么样来学科育人，体现了我们这种大师政的学科的这个教育，把它带到了咱们晋江来。
5: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容市貌，12号，陈台镇开展四境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统一行动。
6: 当天上午，陈台镇综合执法队、人居办、陈台交警中队以及四境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志愿者等50多人分成三组，对商品街、四境街、求聪路、陈台街道路两侧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开展集中整治。对占道经营、小广告、破损广告牌、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等人居环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7: 今天陈台镇开展人居环境薄弱环节专项整治及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集中整治，主要对于清死角、补短板集中整治的基础上，通过聚焦重点攻坚、固化长效机制，发动群众共治。
6: 下一步，陈台镇将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补齐短板，提升弱项，推进人居环境从清脏治乱向提质增色、精细化治理稳步升级。
2: 海洋生态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努力。日前，在金井镇塘东触角沙滩，一群来自江苏苏州的爱心志愿者与福建当地的专家携手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净滩行动。目的是守护一种存活了4亿年的海洋活化石——中华鲎。
1: 当天上午9点多，在金井塘东触角沙滩上，30多名身穿红马甲的环保志愿者成为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手持工具，顶着烈日，仔细清理着海漂垃圾。
8: 收获
9: 满满的，在
8: 就是觉得这里跟我们那边的海滩不一样，觉得这里发展的挺好的，我感觉都是跟我们那边不一样的，让我体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当地的特色吧。
1: 中华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金井塘东村触角沙滩旁的这片泥沙滩正是中华鲎极其重要的幼鲎栖息地。
8: 我们大概捡了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我在想，就是在近滩的活动中，就是也可以同时去保护这个中华鲎嘛，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1: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指出，金井塘东是我国重要的中华鲎育护场，通过净滩和放流，能让这一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10: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中国鲎育幼产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通过净滩，通过放流，让我们的中国鲎呢也一直能够在这一边呢延续下去。
1: 此次活动由苏州瑞特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他们共组织30多名员工从苏州前来参加活动。
11: 然后呢，净滩活动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给鲎去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栖息地。
1: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行了首届鲎资源保护与重组 C 因子技术研讨会，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共筑蔚蓝防线，提升公众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守护碧海银滩，留住远古生灵。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力量加入，让中华鲎在洁净的海域中代代繁衍。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传令，故要召集羽林、殿前、飞骑三营进军，急杀东沙中各部，尽快出城。可，沙东部、沙中部，这个时候多半不会答应出兵。您要不要先安定国内，过段日子再谋抗敌之事？
1: 若因一己私利而耽误魏国大事，故与那个老头子还有什么区别？他们若真不想去。 就由得他们，哪怕只有几千羽林军和沙西部的亲怒，故也要亲征。大不了就在史书上落个孤立无援、凄凉战死的结局。
2: 你不会孤立无援、凄凉战死。庆国公阁下，孤奉大吴国书在此。
3: 下去。据六道堂密报，北蛮人卷土重来，倾全部落之力，遣兵五万。皇兄亲镇河县，故特令孤为使者，敬奉国书。

0: 此信嫁有皇兄与丹阳王兄双喜，言道被潘仁弯刀铁蹄之下，无分男女老幼，俱是屈死亡魂。是以我大吴愿与贵国舍旧怨，立新盟，以举国之力联手抗敌。
1: 我会和朝中重臣商议后正式恢复国书，军情如火情，你可以现在就飞鸽传书回去，说：“我感念贵国鼎力相助之恩，一切事宜，请贵国国主便宜行事。”
0: 静诺。

你怎么还不下去？因为我还想向你要件东西。什么东西？婚书。我要嫁给你。 你不是担心得位不稳，各部不服吗？我本就是安帝诏令天下的储妃，只要我嫁给你，整个吴国都是你的后盾。凭着这份国书，以及我两位兄长的援军，整个大安都不会有人再敢质疑你。

我会替玉姐扔下的礼衣，我来替她穿。你闯下的祸，我来帮你收拾。放心，我不喜欢你，但我会做好你的夫人，帮你守住大安，也帮我的哥哥们和元禄，还有我自己，守住我们最爱的大王。

0: 十七日，杨颖与李同光完婚，吴安两国正式结盟。十八日，李同光召三万大军亲征。同日，北韩左贤王再返河县，沙希王与六道堂联手抗敌。看来我们得加快脚步了。
1: 堂主，还有别的消息？

来者何人？都给我撤弓，否则谁也别想活。

0: 叛人抓走啊！
1: 圣上，
0: 圣上被北叛人抓走了。
1: 圣上。

0: 记住你爷爷我的名讳，老子是天下第一美男，鱼十三是也。
1: 吴安两军会师于河县，大破北盘军，获左贤王。

0: 得亏你的鬼厨艺，那也得你回来的及时。此次能够击退北盘人，多亏大家不惧生死，鼎力相助。
1: 哟，大英雄，真可爱！这个是要送给赶走北盘人的大英雄。谢谢，将来你也当大英雄，好不好？
2: 好。上次你助阵脱逃，这次又助两军击退了北盘人，朕要再敬你一杯。
1: 大英雄，你放下吧。
2: 圣上一心抗敌，臣等自然甘愿听命。
3: 大英雄啊，你们辛苦了，吃点东西吧。
4: 谢谢阿婆。哎，他在那儿呢。来，没了。谢谢啊，
0: 多谢阿婆。
4: 小兄弟，
5: 吓死我了！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这这这这，孝敬啊，沙兄。他是初月他爹，初月是金明县主，这快草民山。
0: 原来你在这儿呢，
2: 杀死我。
4: 就是这位六道堂的都尉。
2: 想出了假扮北盘人的妙计，哎，
0: 这是我儿子初旭。新会，第一次上战场，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敢当，不敢当。哎，还不知道这位兄弟叫什么名字？哎，
6: 我叫于二十三。
0: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不管了，来，上酒，
4: 来，喝，
0: 干，
6: 来，干了。
2: 圣上，臣就先告退了。没事儿，没受伤。我不是告诉你在医馆好好休息吗？出来干嘛？
7: 听说你们打了胜仗，我自然坐不住。 袁小璐、钱昭、孙朗他们，宁远舟。

怎么了？啊，没事。之前担心告诉你会影响你养伤，我自负自己可以洞察人性，但我却始终没有发现前兆的不对。我也知道原路。 走得比我早，但没想到这么早。十三跟我说，四郎走的时候一定很骄傲。要是没有他的话，那一仗他们不可能杀了幽仙王。

0: 又喝酒啊？命不要了？
1: 来。
0: 行吧，今天就陪你好好喝点儿。

老钱留下来的，原路这傻小子送信之前把自己的也放进去了。你是头嘛，你来保管最合适。

0: 这饺子一定，
1: 我尝尝。
0: 你坐下，就要尝尝。
1: 你先坐下，不要吃。不是，不是吧？为了让我吃药丸，放在饺子里。

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

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

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